0: 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长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回家。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先解答一下大家问的几个问题啊，因为有朋友回复了金属的金字之后啊，看到这个力帆养车的券觉得很实惠，但是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邵阳可以用吗？邵阳的牌照的车可以到长沙来用，但是邵阳不能用，仅限长沙市区内的
1: 12家力帆洗车力帆养车的门店，
0: 没错啊，但是不限牌照，就不管你是这个新能源车呀还是油车呀都可以啊，然后呢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车都可以，
1: 如果你这个车在长，只要这个车在长沙就没问题，
0: 对，但是一个车牌咱就是说
1: 只限一单
0: 单、啊、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下金属的金字啊，你可以看到海报，你觉得你了解清楚了没问题
1: 你就下单，
0: 你就下单，如果你觉得你没了解清楚还有啥想问的，你就扫第二个那个二维码，你就是金流我的微信啊，你有啥你不明白你就问我就行了啊。然后另外呢，微信平台上我们要跟 No Name 说一句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太不好意思了我们今天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跟大家说，哎呀这个奶茶呀不健康对吧，
0: 饮料少喝，多喝水，多喝茶淡茶水，结果 Nonay 说本来没想去买奶茶的，结果越听越想买，现在正在去拿咸芝士豆乳拿铁的路上。
1: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有可能他想的就是明天就开始不喝了，他今天就是最后一次
0: 猛喝一波，
1: 对，
0: 这个锅我们不背啊，我们不背来看看哈、啊，这道题大家都是怎么答的，一杯蜂蜜水
1: 和一杯可乐
0: 相比
1: 它的糖，
0: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讲复杂了，和一杯相比就是一杯蜂蜜水比一杯可乐的含糖量更高请问这是真的吗？

0: 好，要淡淡说啊，真的瞎蒙一个吧，
1: 瞎蒙一个。
0: 林姐这么问，肯定有她的道理
1: 啊。我说的是一杯蜂蜜水比一杯可乐的含糖量更高，就是蜂蜜水比可乐含糖量高，那简化起来是这个意思。然后姚蛋蛋选的真的 A 对吧？
0: 嗯，拂晓的稻草人也是选的是 A。
1: 啊、嗯，罗罗波波和王依依选的 B。哎呀，王依依，你跟姚蛋蛋两个人首次出现分歧，你改了，你选什么？你也选 A 是吗？我说的是蜂蜜水比可乐的含糖量高哦。啊，桃子同学也选的 A。有的时候人啊，还是要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0: 这题目就是一杯蜂蜜水和一杯可乐比起来，蜂蜜水要比可乐水的含糖量更高。
1: 啊，风说它是一周零饮料，零咖啡，偶尔一次奶茶。然后会说一直不爱奶茶，爱咖啡和水果。
0: 水果的含糖量也不低。
1: 啊，风说每天两升糊的苹果水，另外两升白开水。小丁丁和小妞妞说他选 B， 昨天才看的央视新闻，500毫升可

0: 那里面有250克的糖，
1: 500毫升里面有250克
0: 一半的糖啊，
1: 应该不会吧？
0: 不会吧？一斤可乐里面半斤糖啊，是这个意思吧？我有时有点合人。
1: 那糖那保安你能活吗？
0: 你说500毫升可乐里面有25克，
1: 25克糖
0: 我
1: 觉得
0: 可以，250克那。那化都化不开吧，就是一斤可乐里面半斤糖。然后小矮说还是选 B 甲的，风选 B， 他说虽然蜂蜜水含糖量也不低，但是他选 B。森哥选 B， 100说选 B， 可乐的含糖量超级高。小矮说反正一说起糖都是拿可乐做反面教材。桃子同学说我选真的，可乐的热量是真不高，你要看它拿跟什么东西比，你如果拿它跟奶茶比的话，它其实热量不算高啊。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
0: 哎，
1: 对，
0: 日常冲调蜂蜜水通常是用1勺到2勺的蜂蜜，大约是10到20克，然后加个200毫升水，总含糖量大概是7.5到15克啊，然后同容量200毫升可乐的总含糖量到了21.2克，它是明显高于常规冲调的蜂蜜水。那么由此推断呢，500毫升可乐应该是25克糖，不是250克糖。25克糖其实就已经达到了我们一天可以摄入糖的上限，
1: 最高值了。对，上限。
0: 对，
1: 其实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会觉得喝那种含糖的可乐呢，不健康，我就会特意去选无糖的可乐。但是后来呢，我朋友就跟我说，其实无糖可乐也没有你想象中的健康。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它是用了另外一种化学制品，
0: 啊，
1: 对，来替代模拟这个甜味，但是这些化学制品在你的体内代谢的速度很慢，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年纪上来的中度，
0: 也不至于吧。反正我就是觉得它只是没有蔗糖，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糖。
1: 是的，
0: 它还是有糖的啊。但是说实话，我也可以多多少少能理解很多朋友爱喝可乐或者爱喝碳酸饮料，不是说了吗，3块钱一听的可乐第一口加打出来的那个嗝就值2.5块。
1: 就是当你很累很忙或者是很疲惫的时候，你又不能喝酒，来一罐这种冰爽的可乐，尤其是特别冰的那一种，太爽了，
0: 太爽了。行吧，少喝啊，爱喝我能理解，少喝啊。关键是可乐这个东西，你又不能说，哎呀，我今天我喝个两口，我把它放那儿，下次再喝，没气儿了，
1: 麻了的味道，
0: 就没有那个乐趣了。我觉得这也是他怎么说呢，非常鸡贼的一个点。
1: 我之前看过有一个视频，就是那种小朋友人生第一次喝可乐的那个表情录下来，就跟那种小朋友吃柠檬的那种表情，会发现喝完一口之后马上眼睛都亮了，你知道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孩子之前吃的都是没有味道的东西，突然给他来一个舌尖糖分暴击，他肯定
1: 加上那么气，哇，
0: 立马开始怀疑人生。反正今天就希望大家能记住啊，一啤酒瓶盖盐，半个鸡蛋
1: 重量的油
0: 和
1: 半个鸡蛋重量的糖。
0: 是的，完了，今天到底是有多少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去喝了啊。自命不凡说刚做好一杯冰拿铁的我听到你们聊的内容陷入了沉思。
1: 冰拿铁还好吧，就是咖啡加奶，
0: 对，
1: 也没加糖，
0: 啊。
1: 但是啊，你说到这个的话呢，就是最近有很多的这种咖啡品牌推出了那种比如说什么黄油拿铁啊，这种的啊，
0: 芝士奶盖拿铁，
1: 芝士奶盖拿铁啊，这种听上去好像挺健康的，我们也会选那种不额外加糖，但是你喝起来会发现，其实那些奶，那
0: 奶
1: 里面它是科技奶，
0: 对，油分也是超标了
1: 的，
0: 也超标了的。彤彤说很久很久不喝有甜味的东西了。那你嘴里就是想要点甜的时候你咋办呢？吃点水果，还是说你可以不用这个甜味儿？我发现就是当大家
1: 可以嚼点馒头啊，
0: 对，我刚这么说，当你不怎么那么爱吃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碳水化合物里面的那种甜也是很甜的，而且纯牛奶你是也能喝出一点点甜味的。
1: 要不就像你说的喝点梅茶吧，回甘也会有点甜。
0: 当然大家可以选择远古碱地米乳，米油当中的那种甜也是非常自然健康的甜啊。安然说少喝饮料多喝水，健康生活我做主。哎，你这 slogan 写的挺好。
1: 这位只猫说看到了吧，多喝热水才是最体贴的关系。

0: 是多喝热水是关心，但是你不能光有这句话，你最好是把那个水端到你需要关心的那个人面前，对吧？
1: 宝宝喝点热水吧，
0: 对，多喝点热水。哎，这个我觉得挺好。但如果你说你平时你要多喝点热水哦，你要注意养生哦，啊，然后你就光嘴上说的话，是吧？那都没有实现得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你说你要真爱他，你给他买两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呗，是吧？又特别实惠。380块钱两只，150毫升正装，还可以用到2028年的4月份，直接都是保税仓发货，直接拿出支付宝，刮开那个码，扫码输入之后都能看到它整个走哪个国家，这个咱们过的关走哪个海关，然后品名是什么，清清楚楚，哎，大家可以放心啊。
1: 而且呢，这个又是大牌，对吧？
0: 对。
1: 不管是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你看马上是中秋节了，对吧？
0: 可拿得出手，
1: 拿得出手，真的可以。
0: 380块钱，150毫升的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清洁面部洁面，回洗面奶、回这个洁面乳都不管用啊，就回复关键词"洁面"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80块钱的优惠券。你再下单就是380两只，如果你不领券就变成了460，你就买贵了啊！关键词就是洁面。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11: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4: 加油，早上好，
15: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6: 早起听天气，

0: 最近的天气呢是晴空相伴，光照充足，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啊。可是每天都要上班儿，大家出行要注意啊，遮阳防晒。从今天开始呢，天气会稍稍有一些些的变化，雨水重返。虽然呢雨量不大，但是呢出门还是要备好雨具。后期呢天气转晴，气温持续回升。现在呢正是夏秋转换的阶段，白天有余热，早晚凉一些，体感呢由闷热转向凉爽。这个时候应该遵守白露深不露的民间养生智慧，早晚适时的添衣，重点护好肚脐眼啊、肩颈啊、腿脚啊这些部位。饮食要注重啊润燥生津，也就是多喝水。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长沙今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北风二级，22到32摄氏度。17号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北风三级，22到26度。18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22到31度。19号多云到晴天，北风二级，23到32度。

0: 昨天呢、苹果系统 iOS 27正式版推送了。说实话，每次啊，作为一个苹果用户 ，iOS 更新我都很淡定，因为我都知道它就是那几个套路啊，图标远一点呀，啊，动画顺一点啦，啊，电量该不够还是不够啊，信号该不好还是不好，偶尔再给你来个性能优化啊，让旧手机更流畅的变卡，然后催着你买新手机，是吧？我一般我是不更新的，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啊，首先我肯定不是给人打广告，我是真有点不一样。这回苹果干了件人事儿，时钟 APP 新增了工作日含调休的闹钟。
1: 没错啊，苹果这次呢是终于能够读懂咱们的法定假日和调休安排了，设置一个闹钟，选上工作日含调休这个模式呢，系统就会自动接管，周末调休该上班那天它就会准时响，那法定节假日正常休息那天呢，它就会安安静静的，终于不用在长假前对着手机一个一个的勾选取消，也不用专门为了某个周六补班单独再设一次性的闹钟了，不用手动去改，他自己就把活给干完了。
0: 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他是知道我们最近来，再来念一遍那个
1: 上午休一、上午休三、
0: 上三休七、上三休一。是知道我们搞不清，
1: 搞不清，真的搞不清，
0: 赶在这个节点上赶紧把这个 iOS 27给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评论区啊，安卓用户淡淡的飘过一句，这个功能我们都用了好多年了，苹果都27了才支持，到的有点晚了。更扎心的是，有安卓用户表示，他们不光有调休闹钟，还可以自动识别清明、端午、中秋，连所在地区自治州特有的放假都给你们标出来。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像苗族、土家族自治州，他们是有他们的周庆日的、就是这个据说安卓手机、安卓系统都可以标出来，
1: 就这种本土化的适配做得更
0: 好。是这样的吗？安卓用户是这样的吗？我很好奇。像广西啊，3月3啊，然后包括傣族的新年、傣历新年呀、啊，啊，都是可以标出来的吗？我很好奇。反正不得不
1: 说，如果大家真的发这个安卓手机有这个功能，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还有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说一下，
0: 让我们羡慕一下啊。但这确实这一点，苹果用户确实是很羡慕啊。
1: 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这次的这个功能更新啊，这个功能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功能，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好使。
0: 对，
1: 虽然来的晚吧，但总比不来要强。那对于苹果用户来说呢，这是史诗级的更新；对于安卓用户来讲，这是考古级的旧闻。那至于我呢，我就只想说，我觉得下次更新还是应该要把这个信号啊，把电池续航啊，顺便修一修。那毕竟这个闹钟响了，那电话打不出去，手机电量见底啊，这很闹心的呀。
0: 对对，关键的地方还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不敢升级系统呢，就是怕你升级了之后系统越来越卡。
0: 不是，别搞那些
1: 虚头巴脑。
0: 是是。

0: 受到降温天气影响啊，当然我说的降温不是咱这儿降温，说的是黑龙江漠河气温日渐走低。9月12号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了。哎呀，这个突然说起来有点
1: 感觉不是在同一个时空啊，
0: 怪怪，对，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也就是本来应该是大概可能9月25号才供暖了啊，他们就提前13天，9月12号就开始供暖了。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就是在32度天气里面讲这个保障温暖的居住环境真的挺奇怪的。说供热部门8月末就做好了管网检修啊、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等各项的供热准备，接下来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

0: 冬，漠河地处中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经达到过零下53摄氏度，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啊，2026年漠河供暖期大概是8个月，供暖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1: 听听这个新闻，
0: 嗯，
1: 我们还在30多度的天气里穿短袖，漠河就已经开始供暖了。
0: 对，
1: 而且一供还要供8个多月，
0: 一年也就12个月呀。
1: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叹，哎，咱们国家的幅员辽阔啊，
0: 真是。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有不少就是在群里但是每天没有认真听讲的朋友们啊，一直在说，哎呀，那个洗车券你上哪儿领啊？你都在群里了，咱群里都发过了啊，你只搜关键词，你就搜洗车就有了啊，就是在群里的朋友们。但如果你要是没有进群，没有在我们家早上好我们的微信听众好友群里啊，你就可以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上回复黄金的金字，哎，金灿灿的力帆养车招牌，给你把车洗得非常放心，
1: 金灿灿的洗车羊毛
0: 直接赶紧来薅，这可是真羊毛啊，59.9块可以抢到总价原本要340块钱才能买到的5次量才洗车啊，使用核销期有一整年，除了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可以来使用，一个车牌仅限一单，整个长沙市有12家门店都可以使用，看你哪个离你近，哪个你去的方便，你就上哪儿去。去之前呢，提前打电话预约，因为我们这个海报上面有每个门店的地址和电话，你直接打电话预约，你上那儿去，
1: 就不
0: 约好时间，对，
1: 就不用来等了。
0: 对，不用等，直接回复啊，金，黄金的金，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一次啊，洗车券的宣传海报以及这个小程序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去直接抢购。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有人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有人避免陷入过度的信息包围，有人喜欢分享日常生活的小确幸，有人拒绝朝九晚五的平庸打卡。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人都想成为斜杠青年。万物互联的时代，一切都成为流动的边界。我们通过朋友圈看见不同的生活，链接更大的世界。每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刷刷朋友圈。

距离中秋放假还有八个工作日，距离我代班刷刷朋友圈结束还有三个工作日，距离国庆放假我数一下啊，上三，从现在开始上三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哎，已经搞不清了。北京时间8:34，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刷刷朋友圈，依然还是我代班的女圈主金玲。有人私信问我啊，说佳琪这个星期天他回来吗？啊，这个星期天是算在他的这个年假范围之内呢，还是说不算，应该算他星期天要正常回来上班呢？明确了啊，他的年假也就5天，所以他这个星期天必回来上班，大家放心吧，说好的，不会错你。我们说好了不会挫大家的事情肯定能做到，比如咱们金鹰95电台专属的听众爱车福利，59.9元抢5次量才洗车，绝对不挫你。首先第一种不挫你的点在于，不是外面随随便便水管子一冲，那个海绵上弄点泡沫给你随便洗洗刷刷，不是啊，咱们是有规范流程的洗车，不光车的外面啊，给你先预冲洗一遍，上那个清洁泡沫，详细洗一遍，再把泡沫冲掉，给你拿那个大毛巾把那个水渍给擦干净，这是外面，这个步骤是有的。里面给你除尘吸尘，脚垫子拿出来洗，外边车四个轱辘的轮毂给你擦得干净瓦亮，然后呢，发动机这个舱盖给你打开，发动机里头给你除个尘，全部一趟水，规范流程下来30到45分钟，绝不挫你啊，这个是一个唾沫一个钉。二一个核销时间说了一年就是一年，不会给你有任何的缺斤少两，从拍下那一天算起到你核销完毕有一年的核销期，但是也明明白白跟各位说了，春节的时候洗车的需求大，所以这个券用不了，也希望大家多多谅解啊，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剩下的一年时间其他的时候只要你电话先跟门店约好按时按点去都能用，这是第二点，绝对不挫大家。第三点，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非应援车辆都能用，7座及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用，7座以下的非营运车辆都能用，你是小车也好啊 SUV 也好啊都能用，所以大家放心买。但是呢我说这个它不能囤，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你拍了2单是无效的，所以家里有2个车的啊，你可以拍2单，但家里如果只有1辆车的，咱就拍这1单。然后呢，这个羊毛你觉得薅了觉得不错啊，我们有很多听众已经去力帆养车洗过了，确实是挺好，你也可以把它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啊，直接把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可以收到海报，长按海报进入小程序就可以下单，然后如果你觉得不错想分享给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海报啊，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谢谢大家的支持啊，都来薅这羊毛。

大家觉不觉得每天最纠结的事情不是什么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中午吃啥？这简直就是困扰上班族的世纪难题。对着手机纠结的神情，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参与纳斯达克操盘。为什么这么难，这么纠结？是因为咱以为咱在点外卖，但其实咱是在开盲盒。这不，央视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准确说就是20天，3周不到，连续曝光了3起外卖安全事件。先是上海的幽灵外卖，简单来说就是你在外卖平台上看到一家店，门头罩是精修过的，菜品图是诱人的，评价是刷出来的，但你真按着地址去找，不好意思，查无此店。节目里是曝光了一个烧烤店，老板非法购买了大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上先后开了30多个，胆儿挺肥呀，30多家幽灵店铺啊，业务范围覆盖了上海7个区。这是开店吗？这是开副本呢、啊、这是。我当时一口老血差点喷在屏幕上，主业 P 图，副业烧烤，一套后厨换30个马甲，真忙啊你这。这哪是外卖呀、啊、这是虚拟现实科技呀、啊、你点的他家的烤韭菜，其实他在电脑前忙着抠图。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店在现实当中它不存在，那么我们吃进去的那个肉串它到底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呢？这边气还没喘匀，那边广西监管部门发现了一批问题店铺，有的店压根儿就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老板自己都承认了这证啊办不下来。那怎么办呢？商家说了，只要找到所谓的平台业务经理，材料都不用准备。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审核嗖的一下就过了。你说这是业务经理啊还是黑客啊？这叫什么？你只管开店，剩下的交给我们。500块钱一条龙服务，哎，真刺激啊。我深刻怀疑系统默认能 P 图 P 的这么假的人一定是个技术人才，所以我给他过了。还是说他们觉得只要商家交了钱啊，各种卫生问题大肠杆菌都会绕道走啊。就当我们以为这就是极限的时候，记者又探访了美团上一家月销过千的无堂食外卖后厨。那个画面我跟你讲，我看了以后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员工光膀子做饭，垃圾和食材混放，垃圾桶和菜篮子肩并肩，最绝的是油，那个哎呀，我都微波炉上全是油垢。那个厚度我都觉得那都是琥珀了，就拿那个指甲抠一抠能抠出一座油田。马赛克都没地方打了，因为整个画面全是重点，就这种后厨月销过千。所以各位平台大老板们啊，咱们在盯着财报数字乐开花的时候，也回头看看那些后厨吧。你的算法能算得出健康的价值吗？能算得出那口满是油垢的微波炉里到底藏了多少细菌吗？最幽默的是，某平台财报显示，第一个季度还亏20亿，第二个季度直接赚了57个亿。你收钱的时候，抽成、推广费、神券、红包、配送费，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啊。可是审核商家的时候，连有没有实体店都不核实，那请问你审核了个什么东西？是审核 Photoshop 技术等级吗？抖音上有一位外卖商家晒账单，一个月总营业额16.2万，是不是听起来还行啊？我觉得应该也能挣吧。结果老板再一细算账，平台抽成27,000，神券红包补贴25,000，顾客配送费减免10,000，推广费8,000，骑手配送费11,250，最后老板揣进兜里的3,000多。现在的局面是，消费者觉得优惠不明显，商家感觉利润越来越薄，骑手认为配送越来越难，那唯一的赢家，好难猜哦，你们说是谁呢？
美团的市场份额最近有所回落，跟淘宝闪购差不多打平了，各路玩家都在疯狂的搞补贴，抢商家，抢流量，结果呢，大家都忙着百亿补贴，没人管后厨了。竞争压力大，就能降低食品安全标准吗？这就像咱开个车，可以追求速度，追求豪华，但你总不能因为竞争激烈，所以你刹车你就给卸了吧，你安全带你就不装了吧。咱们点个外卖就想吃口安心饭，填饱肚子，这要求很高吗？看完了那个新闻，我默默地放下了手里的外卖盒。

0: 脑子里是一连串的问号，不是今天中午吃啥，而是我点的那家月销9999家的店，现实里它真的确实存在吗？还是在居民楼车库里 PS 出来的呢？许可证是不是500块钱批发的呢？后厨是不是光膀子大哥用油锅微波炉加热的呢？哎呀，我都不敢想。那我说呀，还是咱们经营95电台的听众专享洗车券实在，因为全市12家力帆养车的门店地址在哪，门牌号码多少，清清楚楚。哎，没想到这里还有个植入吧。59.9元抢5张亮彩洗车，规范流程，给你把车洗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你要知道，原来在力帆养车上卖这个洗车券是68一张，现在是59.9元5张，单张不到12块钱。有效期核销长达1年，从你拍下那一天开始算起，除了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时候都能用。全城12家门店通用，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牌照的车，不管你是属于新能源车还是油车啊，反正就是在长沙这12家门店进行核销啊，外地不行啊，外地没有核销的店，反正就是牌照不管是哪儿的，你到长沙来洗都行啊。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回复黄金的金字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抢购海报啊。但是呢，为了大家这个避免到店需要排队啊，建议大家就是直接你去之前找到你想去的那家门店先电话预约一下，然后就节省时间。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哎，也是金铃的金字啊，回复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刷新地图，
9: 快快快，要跑图了！
8: 刷新打卡清单，
9: 这家店的老板特别热情。
8: 刷新记录，
10: 苏美天，加速顶住，苏美天加起来！
8: 刷新观念，
11: 抖音日活用户超过6亿，一半中国网民。
8: 万物互联，日新月异。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松走啊，空气会很干燥，皮肤也变得干，你再用那种强力去油的洗面奶很有可能就会给你脸上造成不适，起皮呀、啊、发干啊、发崩啊。这个时候咱就换一个好的吧，洗完之后既能保持清洁度，洗得干净，还能让你的脸觉得不紧绷，那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平时官网买540毫升一支，一点没价奖，150毫升，540块钱一支，两支就是1080。而今天在我们的跨境姐商城，同样是15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只要380块钱。很多姐妹说了，那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人家那卖1080，你们这儿怎么卖380，这么便宜啊？是因为什么？跨境姐商城做美妆这么久了，全靠老粉一路支持，这不趁着中秋国庆双节商城搞活动吗？所以特地选出来一批爆款美妆，不赚利润，只做人气和口碑。一方面呢回馈忠实老粉，另一方面呢也想趁着活动让辛苦忙碌生活的姐妹们咱们都能用上正品的大牌护肤。有人说，你怎么证明你是正品呢？我们都是走正规保税仓发货，蚂蚁链溯源，就是你拿那个支付宝的那个溯源，蚂蚁链溯源，你一扫，然后刮开图层，输入那个6位数，就可以查得到这个品，这个商品是不是第一次被查询，那证明这个码之前没有被人用过，对吧？第二，这个商品有报关单，走哪个国家，走哪个地方，海关进来的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所有的套装还有包括大家买到的商品都是全新正品，无零漆无瑕疵，所以完全可以放心啊。380块钱到手两支125毫升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正装，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年半的使用有效期，完全可以放心，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不是回洗面奶，不是回洁面乳，也不是回香奈儿，回洁面，清洁面部，洁面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他会给你发一个80块钱的优惠券，领券之后点链接下单就是380到手两支，不领券就是460啊，那就买贵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非常火啊，卖完了就不补货了，所以呢有需求的朋友，不管是用一囤一也好啊，跟朋友姐妹同事一起拼单也好啊，或者是自己买一支送一支给朋友也好啊，哎，都可以来下手了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记得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再下单哦。

0: 今天咱们接着来聊点儿刺激的，有多刺激呢？花11万块钱请了一个收纳师，
1: 你就说刺不刺激吧？
0: 有人说啥11万，我全部家当加起来可能都不止11万。而说的是上海一位女士，住的是300平米的大平层，家里头乱得很啊，很头疼，自己又不愿意收，于是花11万块钱，请了专业的收纳师上家来帮忙整理。好啊，300平米的大平层，乱的不想收，我30平的房子，我头疼的是没地方放。报道一出，网友直接吵翻了啊！评论区比搭那个300平的大平层还乱，有人说这是清醒之初意识到收纳的重要性。清醒啊！我看到11万的账单，我觉得我可能清醒不了了这辈子。有人说这纯纯的智商税呀，我妈要是知道叠衣服能挣11万，她会说我这你这房间我给你免费收纳了20多年，现在我出去挣大钱了，你自己自生自灭吧你。还有人呢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一点啊，说生活习惯不改变再收纳也没有用啊，这个我懂，就像你花大价钱请私教，最后你发现你胖的根源是你管不住嘴。还有人说了，收纳这件事情自己咬咬牙断舍离就搞定了。

0: 说得轻巧，咬咬牙，我牙都快咬碎了。断舍离，我断得了零食，我舍得了懒觉，我唯独离不开我的那些破烂啊，那些塑料袋啊。有人说收纳师不同于普通家政，价格贵点但是作用很大，效果确实好，这个我信啊。因为收纳师打开抽屉会看到你藏了五年的充电线，问你这些线哪根有用啊，你说都有用，他说那为什么你每次充电还买新的，你沉默了。也有人两次搬家请了两次收纳师，突然意识到根源还是断舍离。断舍离这三个字听着高级，家里最占地方的三大件，塑料袋、快递箱，觉得自己瘦了能穿得下的衣服。我的核心逻辑是留着就是为了省钱，结果越留越多，多到我自己都找不到，最后只能再买一个。然后这位啊，就是收到这张11万大单的95后收纳师吕凤鸣也接受了采访。他说整个项目团队一共投入大概15天的时间，每天平均有5到6位整理师上门作业，这个排场啊比有些搬家的阵仗都大了，是不是还带个厨子，收纳累了还能做个下午茶。重点来了，收纳时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呢？前期预采、毫米级测量、全屋空间规划啊，出收纳用品清单、采购，最后落地服务啊，这个流程我觉得相当清晰了。知道的是收纳师，不知道的以为他要在家里搞无人机测绘呢。毫米级测量，我家要是这么量，师傅量到一半会停下来问，这个2019年的外卖发票您是要收藏吗？那个没拆的快递是准备当传家宝吗？我说别动，那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师傅说您的未来有点占地方。收纳用品建议清单，那估计会比我的年终总结还长啊！推荐款收纳盒，纯手工打造，一个1999元，这个我熟。收纳的尽头是什么？是买收纳工具。沟通确认完毕再开展采购工作，这下好了，收纳师不光帮你整理还帮你花钱。这服务太周到了。完事儿，女主人回家感动得想哭，说我已经领悟了断舍离的真谛，就是把这个乱的家舍掉，换一个新家。吕凤鸣说，收纳师呢不只是让屋子变整洁，更是在帮客户梳理生活秩序，寻找家的最优解。你听完感觉不是家乱了，是人生乱了。你以为你请的是收纳师吗？不，你请的是一位生活秩序首席架构师。保洁阿姨帮你整理的是房间，收纳师帮你整理的是人生的意义。吕凤鸣说，部分空间需要重新定义功能，柜子家具需要更换，就要重新敲定格局，这些都要做专门的收纳设计啊。与其叫整理收纳，我们更像是空间规划师、生活规划师。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听着非常的高大上？就像朋友问我，哎，这边你周末干嘛了？我可以回答，我在进行我人生的时间资源优化配置和个人情绪能量场域重塑，简称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争议吧，其实不在收纳，在消费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家里的乱那是一样的。收纳的结果是什么？是咱打开衣柜，衣服像士兵队列，然后你感动的不敢穿。收纳师走了之后，你把外套往沙发上一扔，把袜子往地上一拖，把快递往门口一堆，三天家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就好比减肥训练营出来之后，你直奔火锅店，然后教练问你，你为什么又胖了？那教练能怎么办？教练只能在火锅店门口给你发传单，让你继续来报班。至于那11万到底花的值不值，对那位上海客户来说，他肯定是觉得值的，不然他不会掏那钱。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先别急着争吵值不值，来，你先把你沙发上放的那一堆衣服收一收。对，说的就是你。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
1: 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
6: 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刷微博，
1: 太激动了吧！我最近在磕的 CP 上热搜了。
0: 刷 B 站，
1: 来了来了，先给我喜欢的 UP 主点个三连，你必有了。
0: 刷抖音，
2: 你快看，我喜欢的德主今天更新了。
0: 刷时间，不如刷刷朋友圈。

互联网也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有一天我竟然在网上看到在线催救猪，我知道乍一听你有点没听懂啊，我给你来龙去脉都讲一讲。就是什么呢，黑猪打架意外掉进了洞穴里头，然后有20万人在线催救猪。是不是这么听还是没听明白？那你听我给你细说说。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吴强鹏，一个98年的小伙子，甘肃农业大学毕业的，2024年开始养猪。哎，我觉得这专业很对口啊，属于说是学以致用了。而且他养的不是普通的猪，是他们本地老品种土黑猪，叫做乌金黑猪啊。现在呢，这个养殖场里已经有1000多头了啊，听着名字很像是理财产品。然后呢，事情发生在9月13号，小吴家里的两头猪呢在山上打架，其中有一头呢不慎掉进了一个土洞里头。好了，这回真变成土猪了，字面意义上的土猪嘛，啊，掉进土坑里的土猪嘛。重点来了，刚开始呢，就是掉进去的那个猪还能就是在这个土坑这块还能露点头啊，结果呢，第三只猪冲过去咬了一口，哎，这掉坑里的这个小猪啊，它一应激啊，它就滑下去了。这叫什么呢？上面这一只咬一口。

0: 这就叫真正的猪队友。第二天一早，小吴发现，哎呀，这少了一只猪啊，就上山就尝试救援。但是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没有用挖掘机啊，因为山远成本高，小挖机得挖三四天还不一定救得出来，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开挖机的听众家人。再一个呢，沟深底下怕是空的，怕有塌方的风险。你看这分析报告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呢啊，小吴只能选择人工挖洞，看能不能扩大洞口，人能下去就可以拴绳子把猪给救上来。结果呢，洞口的土太硬了，人工挖不动，洞口又太小，人又根本进不去。你说洞口它就小的那么刚刚好，人进不去，刚够猪能掉进去。于是那一刻，全网20万围观网友的心碎成了二维码。那么我们来算笔账，就是这个黑猪掉进去到底救不救啊？掉进洞里的黑猪按体重算，市场价是4000多元，养殖成本3000元以上，慢养一年半以上出栏，每天5斤玉米，一天成本8块多，这哪是猪啊，这是行走的五花肉啊，还是精品的那一种。你算算，挖机挖3-4天，油钱人工钱可能比猪还贵，救出来猪瘦了啊，受惊害怕了，可能还得看心理医生，可能还不长肉了。有人问，那为什么不打消防求助呢？哎，吴强鹏解释了，第一是成本，第二是人身安全，不想占用公共资源。你别说，小伙心里挺敞亮，这句话我是肃然起敬了。那评论区里呢，网友各种就出谋划策了啊，扔绳子啊，把洞口挖大一点啊，主播你自己倒是下去呀、啊、就是个猪你还怕啥。有人提议用绳子套，有人提议用钩子钓，还有人建议灌水把猪扶起来。这个哥们儿，你是不是刚看完《海底两万里》？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掉进去的这个黑猪自己发的朋友圈求助说 SOS 我掉洞里了，在线等怎么办，挺急的。结果呢，猪没救上来，但是好玩的事儿发生了，一条爆款视频和直播让这个账号小火了一把，账号涨粉3000多，爆款视频播放量400多万，数据还在持续增长。事实证明，你永远不知道一只猪会带来什么，它可能是一盘红烧肉，也可能是你人生的转折点。猪没上来，流量上来了，20万人在线催救猪，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20万人，一个中型体育场坐满，大家一起喊救猪。啊，也很吓人嘞。估计这猪最后如果要是被救上来了，得开一个粉丝见面会啊，再整个猪饲料代言什么的。评论区已经炸锅了，快直播救猪啊，接住这波破天的流量。你看啊，互联网真行，以前是救猫救狗，现在是救猪。博主说，我也想接呀，但是我怕接不住，山上信号不好，直播会卡啊，直接都成2G 了，网友刷个火箭，博主3天后才能看到。等看到，我估计那个黑猪都已经习惯洞穴生活了啊，估计他心里都想说，哥儿姐你们别刷火箭了，你刷点玉米下来呀。但是后续啊，小吴说了他会出视频，这波流量呢能接就接，接不了就放弃，我觉得这心态也蛮好的。而且他还很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呢对工厂和自己有帮助啊，另一方面呢想帮帮孤寡老人啊，这个格局我认为还是大开了。很多人流量来了先带货，小吴呢流量来了先想老人，当然你带点货也合理，不然你拿啥帮啊，对吧？总不能给老人一人发一头猪吧，老人说我都70了，你还让我养猪。猪没给救上来啊，正如网友所说，还是挺遗憾的，但是流量来了，希望他能接住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远离猪队友。第二，下洞之前来得及的话先量洞口。 第三，信号不好啊，别开直播。要是这猪能说话，估计会在洞里喊：“你再给我喂五斤玉米，我还能再撑三天。”啊，吴强鹏可能也想喊：“你倒是先出来呀！你出来之后，玉米管够。”最后呢，我就是想跟小吴说一句啊，就是说你直播我理解啊，就有很多朋友也爱看啊，这都没问题。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下次你播的时候，你那手机能不能举稳一点？我这两天我头晕都犯了。
1: 刷万物不如刷刷朋友圈。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开心了，你要放声大笑，哪怕只有那么一秒，也要留在心间。烦恼了，你要做深呼吸，不过是烦恼一天，又不是烦恼一辈子。世界可以无聊，但你要有趣；生活可能不如意，但你要过得有诗意。买个地球仪吧，世界那么大，没事转一转。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14: 欢迎来到王者峡谷。
15: 现在 ，Right now，
16: 是谁的新闻又上我的头条了？
14: 对，
12: 刷刷朋友圈，全网热搜 Top 榜。

感谢你持续守候，正在直播当中有女圈主金莲代班的刷刷朋友圈，来关注一下吧。刚刚过去的一天，你又错过了哪些热搜趣事儿要闻？给你好好补一补啊。昨天9月15号，微信内置 AI 助手小微被曝正在进行灰度测试，支持代发消息、总结朋友圈、调用小程序等等功能，因为它深度嵌入在社交和支付场景，隐私问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同一天呢，微信员工客村小蒋发文回应说，小微可接触的信息不会超过用户本人可查看的权限范围，直接读取聊天记录、偷看所有隐私等说法都是失实信息。小微估计先生啊，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我不就是想帮你更好的理解你的朋友们吗？从此以后啊，给小微发消息之前，咱得先在脑子里打个草稿，万一他记性太好呢？同样是15号，浙江杭州售价15,999元的 iPhone Duo 引发网友热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杭州一位大伯直言啊，这钱足以配齐。

冰箱、空调、电视一整套家电了。他建议年轻人选购手机，优先考虑职场刚需，一定不要盲目的跟风攀比。家电用十年后换新的要20000，手机2年换一次，每次10000。我觉得大白你讲的对呀、啊。建议苹果出个家电套装，买手机送冰箱，这样是不是合理多了？

9月14号起，能看海的地铁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展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为啥说它能看海呢？因为它是国内首条跨海的市域铁路。12号线以其独特的海上列车景观和便捷的出行体验，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抢先打卡。坐地铁看海，这波操作我给满分。就是担心啊，我就是有点担心晕车的最后会不会变成晕船。其实咱也不用羡慕，真的，咱真不用羡慕，咱每天上下班坐地铁也能看海。啥海呀？人山人海呗。距离中秋假期算上今天还有8天工作日啊。买月饼了吗？高价月饼好像有点卖不动了耶。长沙一位月饼经销商说，今年卖的最好的是100块钱以下的月饼，一旦超过200就不好卖了。有90后消费者说，不是不爱吃月饼，主要是传统月饼吧，油糖含量太高，很鸡肋。当中秋不再比拼礼盒的时候，月饼终于是回归食物本身了。商家表示，100块钱以下的最好卖啊，那我把成本降50，降到50卖99，完美。还有五仁月饼瑟瑟发抖，你们在争论价格的时候，为什么年年总拿我开刀啊？

前不久有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己在广东一家名为彬彬酒家，彬彬导播是你开的吗？彬彬酒家的店铺用餐的时候遭遇了反向抹零啊，原本150.6块的账单最终支付151块。发布者表示，支付小票下方写有结账金额为40.5元请知悉的字样，这个事儿那肯定是引发争议。店家表示，这是六入四不入的新算法，别问，问就是话，就是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以前抹零是老板大气，现在抹零是老板我大气都不敢喘，怕老板下手太重。坑咱钱包的除了有反向抹零的饭店老板，还有啄木鸟维修。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里呢电路跳闸了，然后物业人员初步判断呢线路存在这个短路的隐患，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了上门检修。进门之后呢，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屋里头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随后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拆完之后，师傅表示问题很复杂，需要2800。这下好了，电闸一跳，直接跳出2800块钱的账单。师傅说问题很复杂，我觉得复杂的应该是他怎么把这个价格说得出口的呀。

前不久，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家政人员照料宠物不当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案，认定家政人员龟某在照料宠物猫期间没有关纱窗，导致猫坠楼死亡，构成违约。雇主杨某对高价值宠物选任无经验人员照看，而且没有明确警示安全事项，也是存在过错的，酌定其自行承担30%的责任。最终判决龟某赔偿杨某损失15750元。建议就是真的家里养宠物呢都是要以防万一啊，装好安全护栏、安全纱窗啊，不能开的那种，再加个监控全程录像。以后请阿姨先问三件事：会做饭吗？会拖地吗？会关纱窗吗？

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哈刷朋友圈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如果大家有兴趣想买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非常划算，150毫升正装，买一支送一支，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保税仓发货，蚂蚁链溯源，清清楚楚能看得到从哪儿进的，然后走的哪个海关，然后报关单各方面清清楚楚啊。380块钱就可以到手两支国际大牌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清洁面部的两个字啊，洁面，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个80块钱的优惠券，再下单就是380块钱两支，不领券就是460，就买贵了啊！你要知道，这样两支你在官网买是540一支，两支是1080，我们只要380，非常划算，等于说是三折吧，三折。有需求的朋友啊，反正脸子还是肯定天天要洗的，而且它是皂基和氨基酸表活复配的，洗完脸之后既能洗干净，又不紧绷，又不干燥难受。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洁面，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380块钱到手两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关键词是洁面哦。

0: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2: 语言、文字，其实这两个词啊，这些年我们常常放在一起用。但是人类有声音、会语言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最早的文字呢，可是却不到10000年，而且只有5%的语言系统产生了相应的文字。而汉字呢，又是其中最独特的。你要知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其实都是表音文字啊，中文是唯一一种目前还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也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由于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因此每个汉字其实它都是承载着一段文化。比如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字的字啊，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子，对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周代金文当中啊，字这个汉字符号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中间呢是一个小孩，上方呢是代表着房子和家庭的符号啊，这在金文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字它最初的含义就是说，一个小孩出生并且稍稍长大之后，就会被领到天地祖先面前来获得一个名字啊，从此正式的被确认为是家族当中的新成员。这既是家人在庆祝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也是呢在给他一种非常巨大的希望啊，希望他可以将家族的故事继续的传承下去。
0: 汉字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沉甸甸的文化，还有很多难题。比如甲骨文是东亚最早成体系的成熟文字，在此之前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呢？古人是如何造字的？为什么世界各大民族最终都选择了成本更低的表音文字？汉字这种略显另类的表意文字却依然有生命力呢？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文字的故事，将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2: 文字是怎么诞生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会非常浪漫的把它抛给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故事可能在很多绘本故事当中呢，我们都听到过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仓颉。我们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和发展历经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它不可能是说某一个人啊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查阅历史资料啊，疑惑就会进一步加大啊。比如说大约4000多年前，我们只能够在一些陶器的瓶口的部位看到某个刻痕或者是记号，而这些记号往往都是单独存在，它并不像文字啊，更有可能是这个陶器主人他的一个专属的记号，或者是部族的一个族徽。但是在3500年到3000年前啊，就是商代后期，就已经有上千个甲骨文了。这个时候的甲骨文已经是处于造字成熟的一个晚期阶段，也就是说，在那500多年的时间里，汉字经历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大爆发的时期。
0: 汉代学者把汉字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6种类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事实真是这样吗？作者认为，关于文字起源的难题，我们还是要用文字自身来回答。
2: 那我们就先从象形来说起呢。你看到一棵树，你画一棵树啊；你看到一块石头，你画一块石头。就这样的象形思维，其实也并不是中国古人独创啊。世界各地所有的文字追根溯源，几乎其实都是象形文字。那是不是说人类用画笔描绘了这个世界，就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呢？其实文字的孕育和产生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始点啊。象形文字呢，就像是从一片非常混沌当中啊徐徐登场。所以呢，作者认为说人类对于自然的描摹并不是自然象形文字的一个开始，它是一种独立不会跟语言接轨的图画。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彩陶上面啊图样花纹，你像在美国西南方这个纳瓦霍族的先民也曾经在岩壁上画下狩猎的图像，你像法国南部这个拉斯科洞穴也有距今15000年到20000年左右的一个岩壁画。但是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图画都能够完成惊险的一跃化身为文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纳瓦霍族，他就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文字。所以有学者就指出说，从图画走向文字，或者呢有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叫转喻啊。这个转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比喻的一种啊。比如说 A 和 B 它实质上是不相似的啊，但是又存在着很多联系，所以呢我就用 A 来代替 B， 哎，这个就是转喻。那回到造字这个话题当中，这本书的作者说他说，我是一个书写文字的人，你是一个识读文字的人，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写出来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图画呢？哎，这就要求这些符号背后得有一套我们很多很多人啊依靠观察而获得的一种共识。比如说古人要写一个字，比如说要写牛啊，奶牛的牛，这是一个符号，一个四只脚的兽类啊。古人认为牛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对就是牛角。那甲骨文呢只处理的这个特征，它的身体和四肢都被忽略掉了啊，它也不考虑牛的脚是不是被掰断的，反正这就是一个转喻的过程。可是你要知道羊也是有脚的呀，对吧？那怎么表示呢？在甲骨文当中，羊的脚是向外弯的，哎，这也是一种转喻。所以对于古代先民来说，牛羊都很温顺啊，非常容易被人类驯服，因此呢常常为他们一起造个字。还有白天你要带着牛羊出去吃草，所以呢就有了放牧的牧。你来感受一下，你自己在脑海当中想一想这个放牧的牧字怎么写哈。那晚上回家了之后，你要把牛羊都拴好，于是呢有了牢房的牢。哎，这个牢就是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牛哈，牛羊共同使用。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马和牛羊又不一样了啊，马是很有野性的，而且它的这个脸很长啊，聪明的大眼睛加上这个鬃毛，它呢始终是介于驯服和不驯服之间，它不是寻常人家能够操控和管理的，所以马的住所就不能够用牢这个字了。哎，后来呢就给马又单独的创造了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呢？你可能在很多古装剧的台词里面看到，就叫做旧。所以你想一想这些字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说这是象形文字的一个转喻。那说完了转喻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很多成年人看完了之后会把这本书再转述或者是推荐给身边的小学就是高年级的同学或者是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因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去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字啊，每天考试读书你的这个签字做汇报的时候天天都在用的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到底它是怎么从上千年不断的演变流传下来的，变成现在可能我们使用的这个简体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您说到的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文字的故事。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5: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8: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文字里面这个有一个用法，就叫做转喻，对吧？啊，你可以用一个东西代表另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有了放牧的牧啊，我们有了牢房的牢。说完了转喻，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古人身边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人。人这个字啊，在甲骨文当中的形象呢，就有点像那种左右对称轴的一个单人旁。那小孩怎么表示呢？古人把人这个符号就简单的变形了之后，在他的头顶画了几根非常稀疏的小毛，就好像一个子。那本意呢，就是孩子、小孩，就表示刚出生的小婴儿。那怎么来说呢？啊，为人父母都知道，很多人会跟你说说，哎呀，小孩刚出生，哎呀，你要抱好了，要这样抱，要那样抱，对吧？你要这个要小心点他的脖子，小心点他的这个头。这婴儿的颅骨的这个囟门的部分，因为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在这个头皮顶啊，软软的，感觉就是这种

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横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横啊，它的位置不同就会导致这个汉字的意义发生不同。我们以前经常喜欢玩什么猜谜语，三横一竖啊，这三横一竖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王，对吧？三横一竖，也有可能是这个别的字。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树木的木这个字啊，横竖撇捺，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头顶，你想一想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墨字，比如说这个神经末梢的末，对吧？表示树梢之叉。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中间这个部分，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字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朱字，姓朱的朱啊。我们也说一株幼苗的株，原型呢其实就是这个姓朱的朱啊。如果你把这个小横杠画在最底部，它又会变成一个本，成本的本啊，当然它也是一个根本的本意思可能代表树根。所以从简单的我们这个复刻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图像，到抽象的思维推断，这背后就是祖先经历的巨大的一种共识上的一个艰辛的发展哈。但是你也会发现，只是造字法就像是我们在原有象形字上做一点小修小补啊，它贡献的这个新字儿其实真的数量不多。但事实上啊，只是字是甲骨文当中非常稀少的一个字种，所以呢人们还在继续的想办法，先民们还在想办法，说能不能再通过这个基础之上，通过这个字符表达抽象含义的方向，我们再做点文章，再花点心思。这个时候不仅有了只是字，还出现了什么呢？还出现了会意字，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个会意，那两个字哈，意会。古人把很多象形字和指示字放在一起来传达更为复杂的含义啊，比如说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从，表示一个人紧跟着另一个人的后面啊。三个木呢放在一起变成森啊，表示这个树木茂密啊。注意你最初这个森啊，它是三个木，但是这三个木可不是上面一个下面两个，它是一字横向排开的，只是后来啊很多人发觉这样不好看，出于美观，对不对？又把它垒起来的。你再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把锋利的兵器戈啊放在一起，那就是伐，表示在战场上，对吧？这种杀伐夺断的这种引申为进攻的一种意思。所以有了会意的方法，汉字的数量就开始变多了。但问题是，会意造字它没有什么章法，它需要一个很聪明的发明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家反复的试验啊，来试一试这个字到底好不好用，好用就用啊，那不好用那就扔了。只是这样的汉字的数量啊，只能以个位数的速度增长。历史上有几万个汉字，那汉字的数量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快速的发展车道的呢？面对这个难题，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形声。你要注意啊，形声字的使用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标志。这本书里面就讲，他说甲骨文当中形声字的比率只有27.24%，而发展到秦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了小篆了啊，这个阶段形声字的比率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到了87.39%。什么是形声字呢？顾名思义嘛，它的核心就是形和声啊这样一个组合，所以形声造字法不再追求这个字一定是一个新的字符，而是把已有的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啊，就当积木一样，各种拆，各种拼。那每个形声字都有指示意义的字符和代表声音的字符。就每当有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概念需要到用到一个新的文字来记录的时候，我们只要快速的判断这个概念的字它是属于什么类别。比如说，跟石头有关的，那你就加个石字旁，对吧？这个符号。跟情绪有关的，你可以加一个心啊，心字旁这个符号。然后呢，你再根据它的发音，在既有的文字当中找到一个近似的声音，把它填进去，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字。所以这就叫做形声造字法。那从此以后，汉字创造就不再是一个什么发明家灵光一闪，开始进入到一种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模式了。通过组成旧材料来造字啊，这个就是形声字的第一个特征。那紧接着形声字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了，就是一些常用的组合构建的造型会进一步符号化、固定化。比如某个字要传达水这个概念，那我们呢就会用符号化啊，比如说两点水、三点水啊，甚至是四点水，对吧？来把它重新的造一个字出来啊，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有水这个意义。

0: 比如说某个字可能跟城市有关，跟地名有关啊，就会把诚意的意把它符号化，对吧，变成一个诱饵刀啊。比如说像城郭的郭这个字，都市的都这个字，它都是有这个耳刀旁。那如果某个字要传达出跟山有关的，哎，古人呢就会把它也符号化，变成了一个左耳刀。那比如说阴阳这两个字，指的呢便是山北一侧和山南一侧啊。桃花源记当中出现的阡陌交通，对吧，这个阡本意呢是南北向的这个田地，那陌呢指的是东西向的田地，所以呢也是化用了山这个形象这个概念。那正是在形声造字法的推动之下，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就出现了。
1: 放眼全世界，不止中文，像英文、法文这些表音文字，主要也是通过类似办法丰富词汇量的。不少人，尤其是教外语的老师，会用欧洲语言的词缀、词根类比汉字的偏旁部首，看起来很像，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欧洲语言和汉字的逻辑并不一样。欧洲语言是表音文字，每个字母都与发音有关，而汉字采用了形声造字法，实际上却在保证造字效率的同时，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了，为汉字带来了独有的稳定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所以你看，我觉得汉字的发展过程啊，它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和那样形成在一起，产生了第三样，甚至把它拆分开来，又产生了第四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保证造字的效率的同时，其实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也为我们的汉字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稳定性。啊，这个稳定性怎么体现的？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古老的中国汉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使用的文字又不太一样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这本书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哈，叫什么名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汉字啊，文字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跳呢，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人秀是和大明星交往，电视剧是和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是和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0: 文字的故事，文字是怎么发展而来？这背后经历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到底是如何的呢？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文字带来如此独特的稳定性，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西方人经常会讲巴别塔的故事啊，说上帝为了阻止人们联手建造直通天庭的高塔，并让人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人类果然从此分裂了。这个故事对于西方语言系统其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洞察力的，甚至对于现代西方社会有一定的预言性。但是如果把这个故事这个传说放在中国，那就非常的不合适。前面我们说了，说汉字它的形声字包括两个部分，声符的部分是跟发音相关的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有限的相关一呢就是声符它不仅与发音有关，其实它本身也在传达含义第二个就是尽管这个声符跟字的发音密切相关，但是也并非字母文字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那比如说你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你先学音标你有了音标之后，当你看到任何一个单词的时候，你只要把它这个拆分成块对吧，大概呢差不离你也能把它拼出来。但是这一招用在汉字的身上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认字认半边，你也会发现经常出糗老师说哎，昨天我们学了几个声字谁谁谁念一下你认字认半边，只认得偏旁部首或者说另一边，但是你未必能把它读对。所以这就要说另一个叫做意符它跟含义有关，就是与发音几乎是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也导致汉字的语音和文字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语言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大地上的语音千万种对吧，各地的方言哪怕你是一个村的可能隔座山这个语言都不太一样，所以彼此口头上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没有太办法去沟通。但是语音无法沟通，可是文字可以，文字把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以及从秦汉到现代我们的中国人血脉相连。所以我们常常说汉字推动了中国的我们的统一，其实强调的就是形声字的重要性。
1: 古人提出六种汉字构造法，我们讲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看样子汉字造字的难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转注和假借是怎么回事呢？
0: 今天其实有不少研究汉字的学者主张认为说应该把转注和假借从造字的范畴当中把它排除掉，因为转注和假借并没有再创造新的文字。但是作者呢他有点斤斤计较，他说假借和转注是对原有文字的一个再利用就是只有用而没有造。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看转注，什么叫转注，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原来的字增加一个新的含义。打个比方，你说莫非这个莫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含义是日落黄昏的意思，后来就开始引申出来，比如说莫就是不要不宜这样一个意思。再比如说行走的行，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十字路口，那后来呢就延伸出一种动态，有人在走路这样的一种状态。再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即位的即，还有既然的既，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考对吧，什么近义词反义词，什么相似字，经常会填空就填错。这两个字你想想，这两个字左侧都是一样的，在甲骨文当中这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呢，是吃饭你用的那个器具。右侧呢都是跪坐着一个人只不过呢这个继位的继它这个字呢是正向跪坐，而既然这个继它的这个字呢右边是背向跪坐，就因此它表达的含义就分别是准备开始吃饭和吃完饭了。那再接今天这两个字已经被转注为靠近和完成这样非常抽象的含义。所以你看尽管有人对于转注 啊，跻身六大造字法之列，心有不满。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汉字其实我们常用的含义，是在被转注之后的重新引申出一种抽象的含义，而它本身的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的重要。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转注其实这个造字法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假借啊，如果说转注是暗暗的偷啊，它没有造什么新词儿，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这个假借，假借它就是明着抢了啊，字的新的含义跟原来的含义根本没有关系。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来来去去啊，这个来字它原本的意思可能是麦子这一类的一个植物，那结果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动词。再比如说千万的万啊，它的本意呢是蝎子，哎，后来变成了一种量词。不过呢，蝎子这个含义啊却完全没有消失。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黄飞虎的妻子与妲己发生口角啊，被推下了装满蛇蝎的啊一个巨大的盆啊，最后惨死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字，这个巨大的盆，这个盆叫什么呢？啊，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字会说，哎呦，这个字有点眼熟，但好像又不常用。这个字叫做钗。啊，它呢上面是一个万，下面是一个虫，这个万加一个虫，啊，你看这就是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钗盆。再比如说什么新旧的旧，啊，原本呢这个新旧的旧，它原本哈啊跟表示这个，啊，猫头鹰这种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枭，原本这两个字是一个字。你就说猫头鹰啊，跟旧这个字，这两个字之间，或者这两个词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那现代的我们很难联想，但是在古代它确实就是同一个字。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转注和假借。当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为我们创造了足够多的汉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并不再是继续拼数量，而是要提高文字的利用率。毕竟文字是用来传达信息的，当一个汉字的含义越多，我们识字的负担就会下降。而且转注和假借一刻也没真的停止过，所谓的网络热梗本质上都是在转注或假借。如今新事物和新概念不断产生，但我们只需要3500个常用汉字就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了。或许我们得感谢转注法和假借法的出现。
0: 刚才我们提到转注，假借降低了我们学习汉字的难度啊。或许还会有一些朋友会拿表音文字来比较啊，有人就会说表音文字也可以根据发音来拼写，对吧？学习难度也是很低的呀。当然作为一个作者，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觉得表意文字要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审美情趣，对吧？哎，我们说完了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审美这个方面。打个比方，同样表示白色啊，英文的单词 white 啊，它跟它这个中文的白相比就很有意思了。在甲骨文时代哈，颜色还没有真正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所以作者就想象，他说白这个字跟我们嘴巴里的一个东西有关，不过呢可能不是牙齿，就是在没有牙膏的那个时代啊，古人的牙应该都是黄黄的吧。所以作者就引用了《说文解字》当中的一个假设，他说在一个天气特别寒冷的一个地方，一个季节啊，人们呼吸说话，这个口舌喷发出那种白雾，就好像你去到东北旅游的时候啊，你去到这个五大连池啊，你去到长白山，你冬天你在外面，你不戴口罩不戴围巾，你跟别人说话，那就是一团团的白雾被喷出来。所以你看，不只是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早在汉代的时候，文字学者们就已经在开始放飞想象力，去复原古人的一个造字场景了。当然，如果你要问最美的汉字是哪个，作者他自己认为，他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汉字里面挑一个最美的汉字，他觉得是星星的星，因为这个星这个字是分上下的啊，上面是一个日，对吧？它的意义呢，来自于晶莹剔透的晶这个字啊，晶会让我们联想到光亮、闪烁这样的一种状态，以及在夜色当中非常清晰的啊叮叮叮叮的声音。那星这个字下半部分呢是一个声，哎，它是一个声符，而声呢又是一个会意字，象征草木萌生的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古人在创造星星啊，这个星这个字的时候的场景，它可能是在浩瀚星空之下，小草温柔而勃发的随风摇摆，哎，你仿佛还能看到草叶上露珠的微光，隐隐就发出了那种非常细碎清脆的声响。
1: 前面我们讲了文字的诞生和成长过程，文字是有生命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汉字也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陈代谢，比如简化字，其实从古至今，简化时时处处都在进行，这或许是文字的宿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当我们在某个汉字上堆叠了足够多的共识，这个字必然走向简化，以提高信息记录与解码的效率。笔画数可以少一点，线条也可以平直一点。
0: 其实汉字的简化绝不是说什么一千年啊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时间跳跃的行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非常紧密的，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最初我们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古人使用的汉字是非常繁复的那种篆书，对吧？秦统一之后，逐渐的出现了书写效率更高的隶书，后来呢，中国人还发明出了这个书写更为方便的行书、草书。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多搞10分钟。

0: 动了。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1: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3: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迅，这首歌叫做《伴侣》，它并没有收录在周迅本身就为数不多发行过的这些正式的专辑当中，这是当年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一个广告歌。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节奏跟旋律听起来都是很轻盈的伴侣，从第一段歌词开始呢，他唱的就不是一个长相厮守相亲相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们经历过不同的恋爱之后，每一段恋情都可能会留下印记，或许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这一些旧爱旧债留下的影响。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这笔账要你偿还。

一个来一个往，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泪飘荡爱补偿，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他姓张他姓黄，一直想一直遗忘。人世间的相爱跟分离每一天都在发生，你这一次爱上的人或许是别人分了手的恋人，那有的伴侣是彼此的捆绑，有的就互相释放。你这一次拥抱的很可能是之前经历过分手和释放的对象。

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一个来一个往，你和他的恋情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之前你们俩可能都各自经历过另外的一段恋情。那对于过去呢，刚才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直想一直遗忘，有人可能会一直都想着过去，有人也可能就逐渐的遗忘了，又或者是一边想一边忘了。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也许你们曾相识一场，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气你取，再无关痛痒。直到拐了一个一个弯，做新娘找伴娘。这样的一个歌词，某些瞬间呢，会让人联想到莫文蔚的那一首《阴天》。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世间男女，爱恨情仇，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同时，这样的伴侣交换，也让我联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叫做《交换舞伴》。他唱着一个舞会上面，人们轮流的交换舞伴跳着舞，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人与人之间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流转。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得到和失去都可以很好玩，人气你取，别人放弃了的你获取。

最后再来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啦啦啦啦，你坐在谁的身旁？也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现在又是谁呢？歌词演的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伴侣》，这是2007年的一首单曲，也是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广告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这个冬天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Yeah, we need love, baby. That's right.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

0: 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明九太原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请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说到杨立德老师的歌词创作，好几次都出现过同一个题材重复使用的情况，于是我又联想到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比如说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之前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伊能静、黄圣依、张萌他们也创了一个版本。如果不看歌词的话，他们的舞台表现、唱跳编排的确是很精彩，可是配上歌词就还是不那么的协调，因为这个歌里面它是有一点骄傲的，就算是失恋了、哭肿了眼，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份骄傲。但在这个姐姐里面的舞台表现呢，它就比较像是摆了我们时代的那一种灯红酒绿。那么丁薇这首歌的原本据说一直都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编曲分析范例。

听到丁薇在2000年发行的这一首《女孩与四重奏》。如果经历过校园民谣时代的朋友，相信第一次听的时候跟我一定会有类似的感觉，觉得这首歌很熟悉，因为在1995年曾经也有过一首《女孩与四重奏》，同样是丁薇的词曲创作，也一样是用这个弦乐的编排，整体的风格也非常的相似，可是歌词两首歌之间却没有什么雷同，就算他们有一样的歌名。95年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一位叫做马格的女歌手。当年其实她是大地唱片的企划，像校园民谣的这个专辑文案全部都是她写的。那多年之后，她还去了这个滚石唱片的内地公司上班，一直都是做幕后的工作。而马格也不是她的本名，她本名叫做高威，威风凛凛的那个威，很不像女孩子的一个名字。那之所以叫做马格，是因为她英文名是玛格丽特。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之前我们说到伍佰在为女歌手写歌的那期节目的时候呢，提到他跟王菲的合作，当时我们听了单行道，其实还有另外一首两个人的声音。那这首歌谢行的歌迷应该会发现，伍佰在某一个演出的现场唱了一首旋律一样但是歌词跟歌名截然不同的作品，叫做《爱情未亡人》。那这个版本的作词人他写的是 KWAN， 那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邱黎宽宽姐。我猜想呢，这首歌最早可能是邱黎宽填词，但是最终收录的却不是这个版本，那或者伍佰自己比较偏爱这个版本的歌词，所以呢他就特别唱了一个 live 版。

听到伍佰这一首现场版的《爱情未亡人》，这个版本的歌词呢，听起来更有侠客风，就是花间月壶酒，用你的手打开我伤口，冷掉的心一醉方休，你无权再对我有所要求。它的确是另一种拍拍胸膛的豪爽。那像邱黎宽写过为数不多的歌词，基本上都收录在王菲跟那英的专辑当中，其他偶尔的几首我猜测可能说不定都是王菲那英最终没有选到的作品，他们就机缘巧合的到了别处，比如说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陈慧琳两个世界等等。那么说回到两个人的圣经这个版本的歌词呢，它对于数字的妙用的确是更值得玩味。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三言两语，千变万化，七情六欲，一生一世也十全十美。然后中间唱到一间房一张床，两个人一直睡，一弹指一刹那，一辈子不翼而飞。最后再转到更有禅意的一个结尾，最后两个人一厢情愿，一息尚存，四大皆空，两全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们在节目当中时不时都喜欢收集一些同曲不同词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但是

这两天我们说到这几个例子呢，有稍微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因为基本上这个同曲不同词，通常都是因为不同的歌手刚好都选择翻唱同一首外文歌，或者说是一首歌受欢迎了，它又会被填上不同的歌词，还有一些是这个 demo 版跟正式的发行版本之间的区别。那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一些，它比较像是歌手跟创作人刻意为之。接下来这个旋律也是，郑秀文她单单是粤语就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我们先听到这首《冲动》演唱。

听到这样的一首《冲动点唱》，据说当年是许志安到日本旅行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的一个旋律，他觉得很适合郑秀文，就买下了这个歌曲的版权送给对方。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唱片公司的一个宣传的说辞，但有趣的就是这个旋律它的确同时出现在了郑秀文跟许志安各自的专辑当中。那刚才的这个冲动点唱的快节奏舞曲风，到了许志安这边就变成了深情款款的抒情歌，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这首歌虽然是收录在许志安的专辑里面，但郑秀文在演唱会的时候特别的喜欢翻唱，所以大家都没有再去分这首歌到底是谁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

0: 花姐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那些人那些歌，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上一节听到郑秀文的冲动点唱，还有徐娟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同一个旋律，一个快一个慢，两个版本。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两首呢，也是跟郑秀文有关。2004年，郑秀文跟刘德华主演了一部电影《龙凤斗》，同样是跟杜琪峰导演合作。之前他们三个人合作的《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电影里面的主题曲也同样的受欢迎，也就是《感情线上》跟《终身美丽》。但是这个《龙凤斗》的主题曲相对来说知名度就没有这么高了。可是这首歌有趣的就是，它从男女主角的角度去说了两个互相对应的歌词。我们先听到刘德华这个版本，如果我有事。
3: 我怕没有这运气，一生一世有我便会有你，因此

听到刘德华《如果我有事》。这首歌除了在《龙凤斗》这部电影当中出现，它也收录在刘德华的专辑当中。但是呢，从郑秀文的角度去唱的另一个版本《如果你有事》就没有正式的收录在专辑里面了，所以呢，至今只有从电影里面去截取的不完整、不够高清的版本。那要么呢，就是郑秀文自己在演唱会的 live 版。据说这个版本的歌词是刘德华亲自去为郑秀文改的，他在副歌部分几乎只是改了你跟我这样的人称，主歌部分就改了比较多。原本刘德华的角度是自己先行一步，不想拖累对方，可是呢也担心留下郑秀文一个人在世界上，而到了郑秀文的角度则是自己一个人要撑下去，不可避免的会怨恨对方狠心的离去，可是依然当中还是有爱的。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依兰文，跟你明天见，拜拜。

0: 幸運地喺北京翻嚟之後，我爸爸逃過咗呢一劫，嚟到今日，佢依然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咁生活。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4: 我们知道在流行乐里面，如果大家对于旋律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呢，常常你记住一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的歌词。这些歌词或者鼓励了你，或者让你觉得有共情，或者说出了你的心声，他们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留在你的记忆当中。你会喜欢他们，常常是因为你被这些歌词砸中，而且你觉得这些歌仿佛唱的就是你。这首歌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地方感？因为这是来自灵宝的《苏州河上一座桥》，那有非常浓郁的地域特色，跟他用方言演唱不无关系。我们如果要听一首歌觉得它是有方言感的话，去听这一首歌里面的这个语言的使用，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了。而且我觉得各个地方啊，因为有一些在地的音乐人，他们在不断的努力，所以也真的有机会听到一些在地方言演唱的歌曲，听起来是很亲切的，如果你刚好也是来自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不同歌词的时候呢，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那首歌给我们，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是送别这首歌里面最经典的歌词。朴树曾经说，如果我能写出这样的歌词，生命愿赴死。或许这样想的不止他一个人吧，尤其是这首送别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据说当年李叔同20岁的时候，他曾经和徐焕元等等5个人义结金兰，他们号称天涯无友，交情可谓深厚至极。其中徐焕元本来是家境殷实，而且曾经帮助过李叔同。后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天气异常的寒冷，那时候的旧上海一派凄凉。徐焕元一日站在李叔同家的门外，他对李叔同说：“叔同兄，

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吧。说完便挥泪告别，他连李叔同的家都没有进去。此时的李叔同望着昔日好友缓缓的背影，他久久地站在雪地里凝望着徐焕元，仿佛整个世界中只有他们两人的存在。他看着徐焕元一点点消失在路的尽头，李叔同才回过身，把门紧紧地关上，写下了这一曲送别。相聚难得，离别总是常态，喜聚不喜散是中国人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说到离别的时候呢，总是格外的伤感，因为这一层伤感使得我们对于相聚的时刻更多了一份珍惜。这首歌在音乐的历史上面有非常多的人演唱过，刚刚我们听过的是秘密后院曾经做了一张专辑叫做李叔同先生乐歌小唱集，当中有他们版本的送别。而今天想跟你听到的是朴树在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当中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这或许也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叔同心里面最真挚的一个问候。知道此生之后再无有机会相见，但是此刻离别，我想要真切的把它留住。很多时候有些歌词真的让我们对这首歌印象格外深刻，并且也是会深深的记得，就是因为这歌词里面就像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这些经典老歌，多半都有一些动人的歌词。这首歌我不知道听旋律你有没有大概的猜到，它仍然会常常出现在文艺电影啊，或者是晚会节目播出当中。这是来自王洛宾1939年的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歌词里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就像是小说故事一样，有一个开头会让你对这个故事充满期待。我觉得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提供了这样的开场。说当年王洛宾在草原上认识了17岁的萨耶卓玛，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情歌。而现实生活当中，卓玛是一位牧主的女儿，当时的王洛宾在草原上

台风，拍摄的是一部电影叫做《祖国万岁》，卓玛在其中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而王洛宾则扮演卓玛的帮工。在短短相处的三天，那是一段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也就变成了万人传唱的《在那妖艳的地方》，它成为王洛宾的成名之作。你知道，有的时候最好的作品都来源于遗憾。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

0: 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3: 关于卓玛的故事，很简单的脉络可循，那就是1939年导演郑君里拍一部民族纪录片叫《民族万岁》，而王洛宾呢正好想去青海采风，所以就跟着去了青海的金银滩。那时候他帮摄制组找了一处住所，是当地的一户千户长家。第二天拍电影的时候，因为有一场戏呢是要拍草原姑娘放羊，这一家的小女儿三一卓玛活泼开朗，所以导演看中她，让她扮演电影当中的牧羊姑娘。由于羊群四散的奔跑不便拍摄，导演呢就让王洛宾穿上藏袍，拿着皮鞭在羊群边上帮忙看护羊群。据说当卓玛姑娘骑着马从王洛宾身边走过的时候，王洛宾顺手打了马一鞭子，被惊吓到卓玛也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在草原上，人们对于马匹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把马看作自己家中的一员。他们放牧时虽然拿着马鞭，但是很少用它来抽打马匹，更多的时候马鞭是一种点缀，所以姑娘为王洛宾用鞭子抽打她的马觉得非常的生气。不打不相识吧，整个拍摄只有短短的3天的时间啊，但是这3天的拍摄呢却给王洛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就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歌中，这也成为王洛宾最著名的代表作。你知道后来他在去世之前，他是要求家人把这首歌的曲谱歌词写在他的墓碑上。这首写于1939年的歌曲，据说是作家三毛的最爱之一。他说他从小就喜欢这首歌，后来把他带到了欧洲的西班牙、非洲的撒哈拉，带到了他流浪过。

0: 写歌词的人，有可能都是把自己人生的某一段经历跟情感共鸣放了进去。如果有人听到，恰好经历过同样的人生，恰好经历过同样的情感，他们就会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如果你曾经听过的一些歌也有重要的歌词让你难忘，也欢迎你透过加入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2: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曾经。
3: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一颗很热情的心，一双很好奇的眼睛，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还有一种很自由的心情，这样你就能够离开熟悉的地方，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磁场。你会被新的东西吸引，你会有新的灵感和新的思想，你会客观地发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你就是世界的梦想家。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这首《夜上海》是家喻户晓的金嗓子歌后周璇的名曲。这首歌有多老呢？这是在1947年香港的故事片《长相思》里面的一首插曲。那因为时间足够久，所以这个曲子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除了我们熟知的蔡琴、莫文蔚、王若琳、伊能静还有赵鹏等等，而且在很多公开场合重新拿来演唱，它也被公认为是华语的经典代表。当然这也是我们有机会听到的周璇本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了。这首歌过了大半个世纪还是被传唱，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流芳百世。你知道灯红酒绿有的时候是真的会上瘾的，或者在一个人的某一个阶段会成为他主要的生活方式。而在洪流一般的大时代里，人清醒的代价是孤独，所以醉不醉，要不要醉，你可以自己选。夜生活如梦初醒，这好像是好多醉过的朋友在某一阶段突然觉得要醒来，然后回头看夜生活的这一段。今天想跟你听听赵鹏他表现的和周璇完全不一样的《夜上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

0: 并且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love you 3000.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1: 今天要听到的每一首歌呢，都有极强的这个年代感，经历了至少四五十年的历程。那一方面说明他们的历史久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你知道和后来我们熟悉的像春晚呢，或者一些正式的晚会歌曲相比，早期新中国的一些主旋律歌曲呢，其实是在旋律上非常动人的。那来自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开阔的时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内心一种人的最真实的情感。比如说这一首歌啊，我们今天先听听这个最传统的版本，来自郭兰英《我的祖国》。这首歌到今天在很多特别的场合都会被演唱，甚至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画面感极强，尤其那是我们心中祖国的模样。

为什么我们听这样的歌仍然会感动？人除了那个小我每天忙碌活着，其实更能抵挡人性超越平庸的是来自精神上的骄傲和满足。国潮会在心，都和中国人心里的那份民族自豪感被激发有关。我想人终究是需要归属的，如果不是小家就是大国。这时候今天我们在听我的祖国的时候，会知道当你年纪尚浅，总觉得家门口的那条小溪宽敞如大河，而每每想起属于你的河，你也会想起了自己的家。

今天想在节目里面跟你分享那些经典好歌当中的歌词。有时候听到那些歌词就觉得，哎，这首歌是唱给我的吗？那些能够让人有共情感的歌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流传至今。

这首歌来自许冠杰《浪子心声》，歌词里说：“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即使有共享荣华，研判水滴不分差。”他的意思是说，人世间真真假假，其实无从辨驳。今天还琼楼玉宇，歌舞升平，明日也许就搬去陋屋中吃糠咽菜。像我们熟悉的，今日可能是集万千宠爱的流量，明日可能是阶下囚。名利不过是瞬息变幻的天气一样，看清了就大可不必满世皆怀。

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要以史明鉴，因为呢有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无新事，意思就是你今日所见啊，大概率历史上都有发生过惊人的相似。不是有句话说吗，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楼塌了。有生之年如果你见到的叫做活久见，熙熙攘攘中淡定平常是人最难得的状态。我有一句诗我最近看特别喜欢，他说竹影扫街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意思是不论这世间如何变化，唯有你心不动，只有不动才能始终自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0: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1: 橄榄树当中最有名的歌词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橄榄树当中的歌词让人有一幅画面感，就是在远离人烟的沙漠之中，时间像是停止了一般，强劲的风就像离世的爱人在身旁耳语。这所有的意象都来自于橄榄树的创作者三毛，来自于他流浪的人生。我觉得如果套用今天人设这个热门的词啊，三毛在他的作品里面塑造的人设跟他自己本身人生经历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奇妙的呼应，这种高度的合一使得三毛和他的流浪文学的作品成为一个强大有力量的 IP。 三毛曾经在作品说，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生命凡经过必有痕迹，哪怕只是记忆，而所谓一场空是一开始就明白，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将与那些挚爱的一切告别。

这首《橄榄树》创作于1979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40年。如果听这首歌你仍有心中澎湃的要出去流浪的愿望和那种画面跟意象，那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价值。它穿越时间，仍然能够鼓励人一代又一代内心中住着一个年轻人的人。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特别想要从歌词的角度来分享啊，就是那些能够流传下来这么久这么被喜欢的歌曲，一定就有它恒久下来的理由。包括这首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因为一些电影综艺还有一些短视频，所以它被很多的人重新拿出来翻唱。你知道这首歌的年纪有多大了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出生于1980年，到现在也超过了40年。为什么会流传至今啊？我觉得人们都喜欢这歌里面的浪漫，最浪漫的地方就是它全篇没有一个爱字，可是好像每个音符都充满了浓情蜜意。所以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是借由 TVB 的热播剧，借由选秀舞台上大家唱这首歌，借由普通人的婚礼，你都仍然能够听得到这首歌的存在。他用了作词人郑国江最简白的歌词来表达爱，也因为旋律温柔，一反这个演唱人林子祥我们对他的印象，所以呢这首歌就流传了下来。太反差了，无论是写歌的人还是唱歌的人，这里面其实简单归纳就是一份友情饮水饱的心甘情愿，这是爱情的世界里最难求的珍贵时刻。

今天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呢，也许对你来讲都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蛮久了，动辄是40年，还有60、70年的。可是你听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们老古董吗？经过时间的考验，层层淬炼，有时候是因为旋律我们太过熟悉，有时候真的是因为那里面的歌词穿越时间仍然能够鼓励和打动我们。刚刚我们听的这一段旋律，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熟悉的，这是罗大佑在1981年《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时间对所有人都公平，不是所有的青春都多愁善感，但所有的青春都终将被怀念，哪怕那个时候你是脆弱的、矫情的、痛苦的。在许多年之后，越往后你越会怀念那些留在光阴里的故事，那些错过的人、逝去的风，共同成就了我们初次的青春。因为这样的相似，因为这样的相同，所以光阴的故事就此留了下来。想在纵贯线的演唱会上，这四个来自滚石的超级音乐人，他们选择共同演唱的曲目里也一定会有这首光阴的故事。如果今天的这些歌的歌词听起来就像我们自己的人生，如果你听过的哪一首歌的歌词也曾经在某一个瞬间狠狠地砸中你，都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3: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14: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5: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9: 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迅，这首歌叫做《伴侣》，它并没有收录在周迅本身就为数不多发行过的这些正式的专辑当中，这是当年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一个广告。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节奏跟旋律听起来都是很轻盈的伴侣，从第一段歌词开始呢，他唱的就不是一个长相厮守相亲相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们经历过不同的恋爱之后，每一段恋情都可能会留下印记，或许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这一些旧爱旧债留下的影响。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这笔账要你偿还。

一个来一个往，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泪飘荡爱补偿，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他姓张他姓黄，一直想一直遗忘。人世间的相爱跟分离每一天都在发生，你这一次爱上的人或许是别人分了手的恋人，那有的伴侣是彼此的捆绑，有的就互相释放。你这一次拥抱的很可能是之前经历过分手和释放的对象。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一个来一个往。你和他的恋情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之前你们俩可能都各自经历过另外的一段恋情。那对于过去呢，刚才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直想一直遗忘，有人可能会一直都想着过去，有人也可能就逐渐的遗忘了，又或者是一边想一边忘了。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也许你们曾相识一场，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气你取，再无关痛痒。直到拐了一个一个弯，做新娘找伴娘。这样的一个歌词，某些瞬间呢，会让人联想到莫文蔚的那一首《阴天》。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世间男女，爱恨情仇，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同时，这样的伴侣交换，也让我联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叫做《交换舞伴》。他唱着一个舞会上面，人们轮流的交换舞伴跳着舞，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人与人之间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流转。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得到和失去都可以很好玩，人气你取，别人放弃了的你获取。

最后再来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啦啦啦啦，你坐在谁的身旁？也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现在又是谁呢？歌词演的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伴侣》，这是2007年的一首单曲，也是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广告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你的

0: 点三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

0: 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

0: 那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

0: 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5: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6: 我是付秀，叫人买是我的老板。早些年呢，只学一个生意，因为自己喜欢吃的，在甘草后面转行做的餐饮。以前在一个家下面呢，有人摆摊做烧烤，花样不多，但味道呢确实好。我店里的烤鸡腿、烤猪脚，味道也价格实在，吃起来就是小时候跟朋友吃夜宵的感觉。如今呢，我把店子装成了80年代的风格，也是自己的情怀，也是乡巴佬时候的味道，原原本本的当成走，让老街坊们呢可以到我屋里来寻找小时候的味道跟回忆，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聊天，吃的开心满意，我心里舒坦，因为烧烤吃的呢就是那份热闹和相当于掉不掉的烟火气。
7: 在这里大声讲话，不要怕，这里九日哥最大。
3: 吃的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来到了九日哥的地盘，来到的是
4: 九日美食坊。
3: 欢迎九日哥。
7: 大家好。
3: 这家店开了多久时间了？
7: 已经开了9年了。
3: 9年。
7: 对，
3: 大家从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啊，此时此刻咱坐的好像就是80年代的那个房间里面一样。
7: 是的，
3: 你的装修都有点湘潭的文和友嘞。这次呢，吃的湘潭计划当中第一批59家店里面，专门做以烧烤最著名的，我估计只有你们一两家的样子了。
7: 对，
3: 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先品尝一下你们的特色的烧烤，
7: 好不好？来试一下我们的鸡腿猪脚。
3: 哎呀，鸡腿和猪脚是你们的特色了。
7: 对，我们这个鸡腿保留了以前一大桥下面那种嫩，然后它的表皮会非常的焦香。
3: 就是没想到，我觉得应该会首先会嘎吱一之声之后，里面可能稍微硬硬的感觉，没有，它里面是软的。
7: 对，它会有那种爆汁的小感觉。
3: 对，你们家的那个鸡腿是在玄香潭出了名的嘛？它这个鸡腿妙就妙在，它每一口下去，每一处细节啊都是有味道的。
7: 对，我们的猪蹄它是卤过之后再烤的。
3: 哦，卤过。
7: 对，
3: 所以味道完全在里面。
7: 对，是的，你试一下。
3: 它怎么那么 Q 弹啊？
7: 是的，它会，它这种胶原蛋白吃起来就是 QQ 弹弹的。
3: 里面是嫩嫩的，外面是 QQ 弹弹的。
7: 我们每个食材都是非常用心在处理的。
8: 就啃得太舒服了，天，朋友们。果然是这里的招牌，好吃好吃。
7: 接下来可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片五花肉。其实它在没烤的时候，它就像雪糕一样。
3: 哎呀，我刚刚在下面看到了嘞。满满正正，很好看。
7: 是的，
3: 碳水炸弹，
7: 焦香焦香的。
3: 你这个肥瘦比例选得很好，吃得太爽啊！这是太有负罪感，我臂力棒都准备好了，吃一串我撸10下，
7: 消耗一下是吧？
3: 消耗一下，继续吃。
8: 泡椒牛肉，
7: 我第一次吃到牛肉加泡椒，
3: 这个泡椒呢辣度不是那么的辣，但是呢你有它做搭配，
7: 它这个层次感一下就出来了，
3: 出来了。他应该跟他放在一起，他们俩应该放在一起。好吃好吃。
7: 可以再试一下我们这个干锅花菜鸡。他这个以前在一大桥下面是桌必点的
3: 哦，
7: 特别是他这个花菜，它有那种脆感，非常好吃。
3: 哇，你这挺丰富的嘞，里面啊。
7: 是的，
3: 就是花菜，鸡，对吧？
7: 打底的话，我们是用了
3: 豆芽，
7: 对，
3: 豆芽提鲜。哦哟，大家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会觉得啊，这会不会很辣呀、很重啊、味道很咸呐、它其实没有，这个鸡肉它真的是好软嫩的那种状态，鸡肉的肉汁出来一些些。 然后再跟酱料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就很香了，就已经很香了。我反正今天吃得很爽，我也尝到了曾经一大桥的这个美食，虽然我没有来过啊，曾经没有经历过，但是这美好的画面我还是会记住的。哥，你再给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7: 欢迎我们湖南哦，欢迎我们全国的朋友到我们湘潭来试试我们的湘潭口味湘潭菜。
3: 嗯，那今天呢，我们食堂喝辣就吃到这里，谢谢我们的九日哥，我们要继续干饭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7: 拜拜，下期见，拜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9: 吃香喝辣
10: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1: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波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2: 我是甘志斌，地名家宴的主理人。这个品牌由我姐姐姐夫创立，到现在也有18年了，开出了有3家门店。我从14岁半就入了厨师这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懂做菜，更懂食客的口味。从接手经营这家店起，我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自把关食材，始终坚信食材不行，味道便无从谈起。后厨的掌勺火候、调味分寸，我也常盯在眼前，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含糊。店里的员工也跟自家人一般，我们一起干活，一起守店，把这份用心融进每一顿饭里，让来店的每一位客人都能吃得踏实，吃得尽兴。
13: 好食材简单做，地道家常味，
14: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来到的就是
13: 第1名，欢迎斌哥。
15: 大家好，我是斌哥
14: 啊。哎呀，终于来到了湘潭三巨头之一的第一名了啊！终于见到了斌哥本人。斌哥的这家店呢，为什么说是湘潭三巨头之一？大家刚刚从环境看到很漂亮哦。
15: 我觉得啊，做餐饮归根结底真诚待客，真诚有几个点。第一个绝对是食材，第二个就是食安卫生，一定是先过自己这一关，才能给客人吃，这是对食客最大的尊重。虽然我们菜有不说很好吃，但我一定会选最好的食材。等一下你品尝我们家里面的菜啊，你看我们的盐菜香肉是我们的招牌，盐菜是我妈妈在乡下帮我自己晒的，它有一种特别的香味，酥酥的，它拌在这个肉里面去吃啊，就是肥而不腻，我选的五花肉是香猪肉的五花肉，就是中间的五花三层。
14: 那我们先尝尝这个好不好？
15: 好，尝一下，哇，就是一定要拌着盐菜一起吃，它就会不腻，
14: 对，裹着盐菜一起
15: 啊，对对对。因为肉是软烂的嘛，盐菜是火炸成干干的。哇，你先尝一下。
14: 哎呀，好香啊。
15: 怎么样？
14: 我第一口吃的全是肥肉，但竟然不腻。
15: 不腻吧？好多客户就喜欢吃里面这个盐菜，酥酥的感觉。
14: 它盐菜咬起来脆脆的，酥酥的，
15: 对，
14: 然后一下子它又吸附了这个肉的这个油香，在里面嚼起来特别香。
15: 接下来就让你尝一下我另外一个招牌，我们的醋蒸鸡，
14: 醋蒸鸡
15: 每天销量大概是100家以上的。
14: 醋蒸鸡，我知道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它真的是你看着就有食欲，就想下饭。
15: 红色剁辣椒跟黄色剁辣椒融合在一起。
14: 如果喜欢吃鸡的朋友们，你吃到这么多款鸡，这款醋蒸鸡大家要尝一尝，它给你带来的味觉的刺激呢，它不只是鲜和辣味的提升，一点点醋味。
15: 一丢丢酸味，
14: 一丢点点酸味啊，在嘴巴里面萦绕着感觉，就让你不自觉的分泌这个唾液啊，就想下去。而且这个辣味哦，调的味道刚刚好，它没有辣你的唇，没有辣你的喉，它就在口中里萦绕一下，然后可能就是一桶米饭就下去了。
15: 这是对我们手工干菜，里面有干莴笋、干包菜，还有干花菜，特别特别脆的，你吃一下咬起来。 可以搞我这，
14: 就是它全是干的，所以咬起来是脆脆的，香香的。
15: 这个我们自己晒的，
14: 自己晒的
15: 很简单，就是加一点点干辣椒粉，放一点点盐，放点猪油，
14: 对，
15: 就是说吃它本身的味道。嗯，就是我还是我们那句话，好食材是吧，简单做就地道，有家里面的味道。
14: 对，
9: 其实今天我们吃到第一名的这几个特色菜啊，你跟兵哥一起在那聊天，我觉得第一名做的这么好的确是有原因的。
16: 我觉得好的做生意人一定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考虑，我还是会问我的初心是吧，把我的第一名经营好是吧，把我的每一道菜做都经营好，把每一道菜做是吧，让我们全国各地啊，包括你的网友也好，我的网友也好，欢迎所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是吧，到我们湘潭来做客，到我们湘潭来吃美食，好不好？
14: 好，
15: 欢迎大家。
14: 今天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啊，这个跟兵哥一起打卡成功，超级好吃，我们要继续享受美食，那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15: 拜拜。
17: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2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0: 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没想到
2: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那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燕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了啊，这个再过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啊，这个八天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的中秋节啊，这个9月25号26号27号的三天小长假，然后嘞再上三天班之后呢，迎来国庆的这个长假七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哇很幸福啊，感觉真的是很幸福。昨天这期节目当中呢，再跟各位一起来聊啊，这个中秋假期三天小长假当中，大家可以适合在哪儿，就是年轻人的宝藏的选择的地方。然后很多粉丝群当中的一些朋友嘛，包括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们在跟我一起讨论说大家的一些出行安排。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继续沿用这个话题哦，就是其中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有些朋友给我一些意见，所以里面有一个地方呢是朋友们推荐到的啊，我也总结了一下，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啊，总结了一下，然后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他的一些攻略和玩法，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中秋节的这个话题，三天小长假，哎，大家准备打算出去哪里玩呢？因为昨天有几个朋友就说，哎，你好，推荐到的地方呢就是中秋节比较适合的地方。对，你看我在所有在讲的昨天这三个地方呢，都是跟大家讲了就适合中秋节赏月呀，包括这三天行程当中怎么跟中秋节做一些相对应的结合，所以选择的这些地方呢啊，景色很漂亮，适合就是留一晚上是观月的啊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吸引到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注意了，所以我觉得哎，今天继续研究这个话题，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哎，包括圆圆月亮啊，那天晚上应该怎么来度过，怎么来去赏月，哪个地方赏月会更加漂亮，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这个聊聊这个话题啊，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推荐啊他们心目当中选择的话题。我先把这个聊一些昨天在跟我留言的朋友当中啊他们推荐到的一些这个地方吧。像这个素素铁就说了啊，一分给你推荐一下重庆啊，重庆也特别适合中秋节去玩啊。重庆的确是，本来我之前也想推荐重庆来着，但是呢啊，咱们这几天的这个主题呢都是那种比较如果在国内的话都是比较小众的一些啊地方，那重庆一直以来不管是小长假还是长假都是属于一个旅游黄金热门目的地。当然呢我也知道有些朋友还没有去过重庆啊，就是这个地方呢怎么来讲啊，我之前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来朋友约我说，哎，咱们去重庆玩一玩，因为叶飞呢在四川长大，而且我在四川的那个地方呢离重庆相比成都来说的话离重庆会更加近一点，所以我去重庆的次数会更多，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每次转机的时候是先到重庆再回老家的，所以重庆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更加熟一些。那重庆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很适合玩，很适合吃，性价比很高。它没有什么太多的风景，它主要就是看人文还有网红打卡也以及美食，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要玩的话小长假也是够的啊，而且还能玩得非常的精细。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景嘛，所以你去那玩完全就是玩几个区域的中心的繁华的地方以及专门去打卡了啊。那重庆的话我觉得吃什么，我首先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你不管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做任何的攻略或者是你不做攻略，你随便去路边找一家小吃店小吃摊，你走进去你跟老板说我就要碗豌杂面或者是要一个这个肥肠面什么之类的 都会非常的好吃，只是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味道而已。因为重庆像我们川渝的口味呢，是属于有一点偏麻的啊、我觉得是会有点偏香麻的那种感觉，麻味更麻味鲜，然后再是辣，最后反一些甜啊。它跟其他的地方的味型会有些稍稍的不一样，你会感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被图片啊，或者是被那个阵仗给吓到啊。原因是因为哇，怎么全部飘都是辣椒啊？为什么哇一咬上去全是红油啊？不得辣死？其实你吃完之后就知道了，它其实只是色儿颜色重啊，那个红油飘的感觉让你觉得难以下咽，或者是特别特别辣。但其实你吃起来它辣味其实没有那么的味道，它主要是一种香香辣啊。其实我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啊，包括在外面出席任何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了解我是四川人，说啊，你好像哎你四川人不怕辣？我说不啊、哦、长沙的辣比川渝的辣真的是要辣很多，因为咱们这边呢是属于剁椒的那种鲜辣啊，它会更加刺激我们的舌根啊，它的辣度会更加敏感一些。那川渝那边的辣呢是属于麻辣，先是麻再是辣，而且用的辣椒呢跟剁椒相比的话，那边都是干辣椒，干辣椒呢它其实释放出来的辣椒素呢就不是那么辣的，你知道它就是干香香为主，它不是以辣为主的，所以它飘再厚厚的一层这个辣椒都不会觉得很辣啊。不要被你去吃那个什么九宫格的火锅，或者是被吃那个水煮鱼片的时候吓到了，因为它真的是端上去来起码有一厘米厚的这个辣椒啊，然后用油激泼一下，哇，那个滋啊，那个味道散发出来是香的，先是香，再是麻，再是辣，最后反一点甜啊，是这种感觉。所以重庆这个地方呢，很建议大家，因为重庆呢，不管是坐动车也好，还是坐飞机也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全球的一个中转的，算是一个基地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它的航班次数非常多。那重庆，你看，比如说机场，它的这个机场它已经修到 T3 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每天的这个上天入地的次数会非常多，所以它由于航班多，班量大，所以它的价格也会更加的便宜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从重庆啊玩玩一下，然后再去成都的话啊，有些朋友先说，那我先去成都再去重庆，不，其实相反，你应该先去重庆再去成都，因为咱们就拿长沙飞重庆和长沙飞成都来说，长沙飞重庆的机票会比长沙飞成都的便宜一些，啊，有的时候会便宜一倍多。所以记住到这个小 tips 这个，因为就从我多年回家返乡的这个买票的经历来说，建议大家先从重庆送中转啊，再去成都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会比较划算一些。那重庆呢，就是你去打卡一下解放碑，打卡一下洪崖洞 ，OK 了，没什么的了，其他就没什么了，真的啊。然后就吃吃好吃的美食就好了。那必吃的几样东西，听好了，九宫格的火锅你任选一家都好吃啊，建议不要选那种特别特别大的装修豪华的连锁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你就去旁边就是不起眼的街巷当中找一个火锅店啊，因为它有一些都是属于爸爸火锅啊，就是在门口，它可能就在街边那种店最好吃了啊，你不要觉得干净不卫生什么之类的，因为其实重庆都用老油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才香啊，不会不卫生，不会不干净的。所以你建议大家，如果选重庆的火锅店，我没有什么太多推荐的，你就选一个特色的九宫格火锅，然后选一个路边的火锅摊位啊，中午晚上都可以吃啊，就是第一个要吃的。第二个要吃的就是豌杂面，记好了，豌杂面这个东西真的会非常香，就是它是因为我们那边的分量不是特别大哦，你不要说啊它分量给的少，其实它这个分量就是一拳头的这个面，然后呢它上面铺满了满满的那个，你可以咱们这边叫做盖码啊，那边叫浇头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和在一起搅拌搅拌， 它的面呢，它是属于黏糊那种类型的，但是呢，它的粘合剂不是说像北方的那种芝麻给你做粘合的，它是用碱面当中渗出来的那种汁水，一点点汤汁，再加上你的豌豆渗出来的那种沙，还有这种酱拌匀在一起的，所以有粘性，吃起来就是咸香，一点点麻，反一点点甜的感觉，很好吃，随便找一家都好吃。然后可以去尝尝重庆的肥肠，差不多了，我觉得这几样东西就酸辣粉也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呢，重庆不是还有个什么鸡公煲啊？因为重庆的鸡公煲在全国各地都很有名，但其实呢，它不是重庆的特色，但是呢，不得不说啊，重庆的鸡公煲真的蛮好吃的。但是我都更推荐，就是大家不要说去吃鸡公煲，去吃那种干锅鸡。哎，重庆的干锅鸡，干锅鸡烧出来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真的可以去尝一尝。然后其他的就还好，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要注意的和推荐的。反正重庆啊，你想尝，它便宜，价格也便宜，也实惠。随便去一家店，你随便点一点小吃，都性价比很高，而且很便宜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还是蛮值得大家推荐的。三天的时间绰绰有余，甚至我觉得在一天半的时间待重庆，然后一天半的时间去成都去逛逛也是 OK 的，好不好？那这是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种草，就是来自微信平台当中这个素素贴这位朋友，他说想要了解一下重庆啊，有些朋友还没有去过，那多年的经验告诉我重庆还是值得玩的，但是很多朋友都去过了啊。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到这几个店呢，这几个地方呢，是属于不太多朋友去过的，还在研究观望阶段的，有一些我也没有去过啊，只给大家做一些种草，包括我自己也种草啊。好了，那今天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就开聊喽，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也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我们昨天这个话题啊，聊聊中秋假期这三天小长假，大家可以去哪里玩一玩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属于还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宝藏的一些地方啊。那刚才说的是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个苏苏贴跟我说想要了解一下重庆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些什么地方的话，如果也可以去过的话，也可以大家做一些种草，因为我去过的地方还蛮多的。我大家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冰箱有一面已经贴满了所有冰箱贴了啊，就是都是在不同的城市去过的话，不管是出差还是工作还是旅游。然后都去了之后，了解了之后，我就会买一个冰箱贴在那儿，记录一下啊，记录一下点滴。好，那进入到今天，大家准备到这个地方啊。那今天要说到这个目的地呢，在贵州啊，但是呢，它不是贵阳，哎，这个地方呢叫贵州肇庆啊，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肇庆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好像，你仔细的听，它不怎么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讨论范围当中啊，就是好像哎，好像没有说，这个，谁说哎，我想去肇庆啊，去玩一玩啊。而且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但其实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啊。在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吧啊，这个贵州的肇庆啊侗寨呢，在贵州黔东南黎平县，它是现在全国最大的一个侗族的村寨。那中秋时节的时候呢，是它的那个稻谷啊，就是全部都是金黄，泛着黄光啊，特别特别漂亮，万亩稻田铺满山谷。那相对于比较热门的景区而言啊，这里的游客的密度哎比较低，所以充满的是那种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的这些烟火，非常适合年轻人想要，比如说你逃离一下喧嚣啦啊，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个中秋的氛围。那这个寨子呢是没有太多商业化的一些过度的开发的啊，所以它是完全的保留了啊侗族的一些这个仿古的建筑啊，鼓楼啊，什么风雨桥啊，吊脚楼错落分布。那而且旁边又是群山环抱的感觉啊，夜晚的灯光比较柔和，是赏月的绝佳的一个地点。所以呢，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啊，我把它列到这个名单当中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赏月也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核心打卡的地方了。那它核心打卡点呢，首先是五大鼓楼群，叫做仁以励志性五座鼓楼，是侗族文化的这个标志。木质的结构古朴大气，傍晚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呢，你坐在这个鼓楼台阶上，然后听大家哎呀走过路过的这种闲谈，感受一下这个民族的氛围特别好。那其次是安塘侗寨梯田，那距离肇庆大概是20分钟的这个车程。那中秋的时候稻田呢是成熟的啊，层层递进的这个阶梯的这个梯田啊，哎，太漂亮了。我觉得只要你感受到去到乡野的时候，去梯田旁边坐一坐，然后你远远的看着那个梯田一梯一梯的泛着金黄的光，或者是春天的时候泛着绿色的光，你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和享受的啊。日落时分的时候，你看那风一吹过，你所有的那个感觉，阳光啊洒在稻浪之上，黄金一片，特别特别的漂亮，也是出片的这个圣地啊。沿途你可以看一看侗家的这个木屋啊，山间的溪流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然后呢，说到这个肇庆的这个风雨桥，它是横跨寨内的一个小河啊，小桥。傍晚的时候呢，哎，月亮倒映在这个小河里面啊，水边波光粼粼的，是中秋赏月的一个绝佳的宝藏的点位。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比如说它那个桥边不是有很多的一些仿古的古朴的建筑，然后呢有些商铺嘛，那
很多店子呢还会摆那种日咖夜酒啊，你跟在古寨当中找一个地方落落脚，然后那个露营椅啊就在河边边摊落的，然后一边赏月一边跟友人一起聊天喝酒，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舒服。所以当天你可以在那个风雨桥旁边去露露宿啊，都特别舒服。然后也可以坐在田埂边，也很舒服，你铺一个那个野草垫子，准备一些零食啊食物啊，大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也很漂亮啊。当然呢，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说都会做一些文娱性质的一些活动啊，比如打糍粑，对不对啊，或者是做一些侗家月饼啊，篝火晚会啊，节日氛围拉满了，就是喜欢热闹的朋友可以这样子做，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些民俗风俗啊，比如说篝火晚会啊，什么打糍粑呀，然后什么拉歌啊，好不好玩？其实就亚非经常啊去旅游啊，或者是报旅行团啊什么之类的，这个经验来讲，每次啊嘴上说的哎年轻人我不喜欢这些，我不喜欢篝火晚会，我就想逛逛街，完了之后回酒店休息，但是你到了当地的时候，那个篝火升起来，那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居民朋友，他自发的组织起来的时候，那有的人大喊一声吆喝一声，哇，开比如开席喽啊，这个晚会开始喽，就是有些带头的一起唱着歌准备拉着你跳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情不自禁的，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多巴胺，你就想跟他一起跳，你就想跟他一起玩。我每次跟比如说过年假的时候跟我妈

0: 新疆的姑娘的帅哥，然后去前面跳舞，我妈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了，啊，就给你在她面前摆她舞蹈，然后呢，旁边所有朋友傻眼了，我估计那些舞蹈演员也傻眼了，他就说，哎，这个老太婆怎么这么有活力呢？她一冲出去吧，就其他的很多的小姐妹那些叔叔阿姨都冲进去了，啊，就那儿载歌载舞，然后就特别开心，啊，就大家就玩得很难忘，我觉得这一点也挺好的。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可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下班快乐！你好，也就是吃香喝辣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依旧跟这个昨天一样聊这个中秋。啊，三天小长假啊，大家可以选择去哪里玩，做一些种草和推荐。那有一些地方呢是要被去过的啊，就可以直接跟大家讲啊，我觉得那些地方性价比比较高一些。那有一些地方呢是没有去过的啊，就是我收集了一些资料。那接下来我讲的这个地方呢是来自微信平台当中，昨天听了我这期这个节目啊，一个粉丝朋友推荐到的，我没有去过啊，还蛮想去的，就是我现在对于我没去过的这些地方呢，就是都特别特别好奇，但是我又不想去那种，啊，你知道很火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很熟很火的那种地方，就想去那种宝藏的小地儿那种感觉。那接下来呢，是来自微信平台当中句号啊，这个跟我推荐的也是现在非很多年的一位粉丝朋友，他说的，他说要不给你推荐一下啊，要去的话啊，去马。

来西亚的槟城，哎，我真没去过。我马来西亚我没去过吧？没去过啊，没去过。他说，槟城呢位于马来西亚的西北部啊，对咱们呢是属于护照免签的，所以会比较方便一些啊，所以三天时间是够的。如果是要签证的话，那就会不建议三天时间去了啊。他说，首先第一点呢，他去的时候感觉很好的一点是中文普及率很高，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语言障碍，不用外语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那中秋假期三天呢，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和情侣啊。然后这座老城呢是算是世界文化的遗产，有这个华人呐、还有马来人呐、印度啊，多元的一些文化啊，街头全是那种复古的壁画，很漂亮啊。她是个女孩，最好是个女生哦，就是她是非常喜欢拍照片的，跟我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都很漂亮啊，像老式的骑楼。南洋的烟火气息都很浓郁。他说中秋节是去的时候气候会非常非常好，就是他说去年中秋节的时候他就去，但是去年好像是国庆跟中秋在一起啊。他说不会热，不会酷暑让你闷得受不了啊。老街啊、老城啊、小巷都充满着市井的一些美食，非常适合逛吃和拍照，所以就是很适合年轻的一些朋友们。他说核心的打卡点呢，首先是他乔治式的街头壁画啊，他说是槟城的一个标志，巷弄里面可以随处可见趣味的一些涂鸦壁画，打卡就非常非常的漂亮了。然后再加上复古南洋的风情，随便拍照都很出片。还有新石桥，还有海上的木屋村落啊，还有临水的木屋，傍晚的夕阳啊，都照上去之后非常非常漂亮，是中秋赏月的好去处。还有一个地方要推荐一下啊，就是升旗山，他说是槟城的制高点，坐小火车上山啊，俯瞰整座城市，还有一些大海啊，山上呢视野比较开阔，夜晚可以看城市的一些万家灯火亮起来啊，就吹着微风，习习的晚风哦，非常的舒服。你穿一下这个南洋的那种复古的连衣裙，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就适合啊这个季节的时候去。他说还有一些中式的古建筑啊，还有极乐寺啊，红墙飞檐，很有东方节日的这个氛围感啊。然后呢，他说美食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街头小吃到处都是啊，还有这个福建面呐、沙甸面啊，这个都还是很好吃的。可以去海边的巴都丁仪海滩，一边看海一边散步。他说老城没有什么拥挤的大景区的啊，全就是小巷啊，逛老店吃小吃，慢慢的感受南洋的这个文艺慢生活啊，这个多元文化很交融。他说又可以拍复古的大片儿，又可以沉浸式的吃美食，非常适合逛吃，喜欢逛吃打卡体验新趣味的年轻人。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非常好啊，适合逛吃打卡体验新趣味的年轻人。哎，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就是他不是，他是有景，他这个城市是有景又有吃的逛的啊，这些吃的逛的跟你平时吃的逛的还不一样啊，所以你有新奇感新鲜感，什么都想尝一尝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复古的建筑啊，可能是在国内比较少见一些，可能在大城市当中啊，一个公园的涂鸦墙啊也有，但是呢它是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子的文化，你会觉得非常的惊奇了啊。气候也很舒服，性价比很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还是不错的，我至少是种草了啊。因为他跟我推荐的时候跟我说这么多的话，我也准备了一些资料，看完之后我心都还是蛮想动一下。然后他是说预算的话，三天两晚人均大概是1400块到2100块左右，他说消费的性价比还算是很高的啊。那交通住宿方面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免签入境啊，只要大家的护照在有效期6个月以上啊，国内飞槟城啊、广州、深圳有直飞啊。优先呢住宿的话，就选择这个乔治市的老城区，出行逛吃都很方便，两晚大概在400块钱到650块钱左右，你看还算是比较便宜吧，跟国内的一些旅游景区相比还便宜一点啊。老城区内出行的话，步行。

人家共享单车就足够了啊。那如果你去升旗山的话，去可以坐公交，打车也可以啊。那门票方面的消费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那个街头壁画啊，圣石桥是免费的。那升旗山缆车往返啊，30马币，大概就是45-47人民币左右就好了，还是比较便宜的。那极乐寺也是免费的，大部分的景点都是不需要门票的啊，所以这个钱可以省下来啊，可以忽略不计了。美食购物方面的话，哎，首先呢，槟城的美食啊，性价比很高啊。就是不要去网红游客的餐厅，钻进老街区的小摊儿啊，一碗这个沙茶面10块钱左右啊，炒一个那个柯条12块钱左右。夜市小吃呢有很多尝试，伴手礼的话可以说买他们的白咖啡，哎，豆蔻膏，在大型超市购买就可以了，哎。嗯，不要景区的这种高价店，我觉得他说的这点还挺好的。大型超市购买，我觉得这个因为亚飞之前去过越南玩啊，芽庄啊，很早的时候去玩的。我当时买伴手礼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推荐说，哎，那你就去那个专门的精品超市啊，精品店去买，或者是专门的这个伴手礼地方。结果后来发现啊，直接去超市里面购买更好，哎，更。但是购买更好，但是由于当时我去芽庄的时间会比较早一点点，好像我去那个超市呢是个大，他们当地的大的连锁超市，他当时那个时候他没有普及微信，也没有普及支付宝，当时必须要银联卡啊，就 Visa 卡，好在我当时我的父亲就是有这个卡。啊、嗯，刷了一下啊、嗯，就是才的那个，现在应该是很方便的，因为好久没有去过了，很多年没有再回到越南去芽庄，我不知道现在应该都会有这些内容了啊，当时是没有的，嗯，现在应该都是比较方便一点了，嗯，他说有一个小贴士可以告诉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货币马币，国内可以提前少量换一些现金。大部分的店啊都是支持支付宝和微信的啊，所以就不用大量的换，你手上留一点点就好了。那中秋的话，白天紫外线会比较强，所以做好防晒，哎就好了，哎，而且他还给我们做了一个3天的这个完整的行程啊，写得非常好。那歌曲之后，我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讲讲这3天的行程是什么，好不好？那歌曲之后马上继续回来喽，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你好你好你好啊，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跟我们一起聊天啊，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说说看啊，这个中秋节的三天啊小长假大家都可以去哪里玩。刚才第一个啊就跟大家快速的说了一说，就是有朋友想要点名让我讲的这个重庆哦啊，很多朋友种草啊，这么多朋友没有去过吗？啊，我觉得重庆这个地方应该算是还蛮多朋友去的哦。啊，像文文说啊，重庆好好好想去，嗯，可能大家真的是平时工作太忙了。呵呵，重庆算是比较简单了，我觉得重庆算是可以说走就走的，甚至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可以赶紧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它第一航班多，信息全啊，不用做太多的攻略，你无脑冲啊，它是最不需要做攻略的一个地方啊，真的，就是。你搞清楚，你就是随便小红书搜一搜，你就可以在重庆吃得非常开心，玩得非常爽，性价比还低，嗯，好不好？啊，不用我在这儿跟大家过多的解释重庆这个地方了，真的，嗯，就是有时间就可以去，就是那种感觉啊。然后这个第二个跟大家说了这个贵州的肇庆啊，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是来自微信平台当中句号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叶飞的老朋友了，跟我分享说啊，马来西亚的槟城我没有去过，但是听他这个讲我非常之心动啊，而且他的这个价格他列的这些清单哦，比国内的一些大的旅游城市还性价比还要高一点，我觉得他住宿便宜啊，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一下完整的三日的行程，大家讲一讲啊。首先第一个呢，他说如果大家中秋节当天去的话啊，就是第一天抵达槟城啊，入住乔治市的这个老城民宿，下午啊，这个老城的里面民宿会自己选啊，下午逛老城的这个街巷

直接打卡一下街头的壁画，漫步骑楼老街。傍晚的时候，你来到这个杏市桥水上的木屋，坐在这个海边的木栈道旁边，等待中秋圆月的升起。啊，说月亮洒在这个海面上，感受一下南洋中秋的氛围。晚上的时候，你逛一下夜市啊，吃一下这个沙爹啊，这个非常好吃啊，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啊，住在乔治市。啊，这是第一天晚上，中秋节当天25号晚上啊，26号的时候呢，就上午啊坐缆车直接上这个升旗山，俯瞰槟城的全景，看山海全景。中午回城吃特色的美食，下午去往这个极乐寺参观一下这个中式的古寺庙，欣赏一下古建筑，感受一下中秋的传统的节日氛围。傍晚的时候返回老城，逛老街铺啊，老店铺，喝一下白咖啡。白咖啡呢，我跟你讲啊，白咖啡是东南亚特殊的一种调制咖啡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白咖啡跟黑咖啡或者跟其他的拿铁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里面我喝的感觉是什么呢？就跟拿铁差不多，它就可以理解就是拿铁，只不过它的咖啡味浓。哎呀，我也说不好，反正那个味道吧，就是属于咖啡味和奶味都挺浓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跟美式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我觉得还是蛮好喝的。就是我母亲是非常喜欢喝白咖啡的，她去任何地方只要有卖白咖啡的地方她都会买，买了就回去慢慢一包一包的这个喝啊，都是速溶系列的，就是速溶系列都是速溶系列的啊，对，是速溶系列的。嗯，他说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海边散散步，感受一下晚风。那第三天的行程呢，就是逛吃啊，悠闲的逛吃了，采购一下伴手礼啊。第三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逛一下当地的早市儿，吃地道的早餐啊，可以随意的闲逛一下老巷，买白咖啡伴手礼。中午吃一顿地道的马来风味的大餐，之后呢就去槟城的这个机场搭乘航班回国。他说三天的行程啊，节奏松弛，兼顾人文拍照美食啊，并且啊最最最重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呢，就是它是免签的啊，中文友好，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短途旅行，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啊。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好的，我至少被种草了，而且三天的时间你看，我觉得他说的都感觉太紧凑了一点，他说中午就返程，如果咱们就是晚上返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更好嘛。当然你要看这个，就是看现在目前的这个机票价格如何了啊，这个如果性价比很高的话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感觉这个槟城这个地方呢也不大啊，我没去过啊，就是我感觉在描述当中不大，比较好逛，比较的简单啊，方便，而且中文普及也高，没有什么太多的语言交流，适合出过一两次国的新手小白吧，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把它选作你去国外旅游自由行的一站啊，第一站，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选择啊。有几个地方我跟大家做一些种草，如果大家国庆节啊或者中秋节想要出国旅行，想要自由行的话，我反正的关键是属于第一次出国一定要跟团，咱先了解一下流程到底是咋啊。然后我第一次出国的行程就是去跟团的行程，就是在越南的芽庄，然后是泰国啊。然后去了这两次地方之后呢，后面就是自由行去泰国就会比较的丝滑和顺畅一些了。后面呢甚至还有一回是跟朋友们，你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哦，就是胆子也比较大，心也比较细，自己到泰国之后找住的地方啦，然后自己沟通在泰国的汽车站跟人家沟通，要从这个，你可以从这个省吗，可以这么理解啊，从这个省，泰国叫府啊，从这个府坐大巴坐到另外那个府，然后坐到另外那个府，咱们也不知道那个府的具体长什么样，就估摸着啊，估摸着好像到了，咱就下了之后呢又到那个地方，语言不通的地方啊，

0: 手舞足蹈啊，翻译软件全上，然后买当地的去轮船票去到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面，这事儿咱都干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自由行当然有自由行的好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属于第一次出去玩啊，或者是你有家人有长辈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干啊，太折腾了。几个年轻的机灵的啊，手机软件使用通的语言通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自由行，很自由，你体验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啊，会更加的这个接近年轻人想要的这种玩法吧。那今天这个句号给大家推荐到的马来西亚的槟城，我觉得还算是可以自由行的一站。在它描述当中啊，就是几个你看景区已经规划的非常非常明确了啊，就是啊这个核心的几个景点啊，就是在古城里面逛一逛就好了啊，然后呢去吃啊特色的早餐啊午餐，然后你买一下这个伴手礼 OK 了，这三天就完完整整就哎你换个地方了啊，价也度了，国也出了啊，这个感受也感受到了，拍照片也拍了。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4: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9: 站到了。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知道奥数题目，
1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旅馆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4: 我们知道在流行音乐里面，如果大家

0: 对于旋律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呢，常常你记住一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的歌词。这些歌词或者鼓励了你，或者让你觉得有共情，或者说出了你的心声，他们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留在你的记忆当中。你会喜欢他们，常常是因为你被这些歌词砸中，而且你觉得这些歌仿佛唱的就是你。
1: 梦想被忽悠养
0: 这首歌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地方感？因为这是来自灵宝的《苏州河上一座桥》，那有非常浓郁的地域特色，跟他用方言演唱不无关系。我们如果要听一首歌觉得它是有方言感的话，去听这一首歌里面的这个语言的使用，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了。而且我觉得各个地方啊，因为有一些在地的音乐人他们在不断的努力，所以也真的有机会听到一些在地方言演唱的歌曲，听起来是很亲切的，如果你刚好也是来自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不同歌词的时候呢，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那首歌给我们，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是送别这首歌里面最经典的歌词。朴树曾经说，如果我能写出这样的歌词，生命愿赴死。或许这样想的不止他一个人吧，尤其是这首送别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据说当年李叔同20岁的时候，他曾经和许幻元等等5个人义结金兰，他们号称天涯无友，交情可谓深厚至极。其中许幻元本来是家境殷实，而且曾经帮助过李叔同。后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天气异常的寒冷，那时候的旧上海一派凄凉。许幻元一日站在李叔同家的门外，他对李叔同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吧。说完便挥泪告别，他连李叔同的家都没有进去。此时的李叔同望着昔日好友缓缓的背影，他久久地站在雪地里凝望着许幻元，仿佛整个世界中只有他们两人的存在。他看着许幻元一点点消失在路的尽头，李叔同才回过身，把门紧紧地关上，写下了这一曲送别。相聚难得，离别总是常态，喜聚不喜散是中国人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说到离别的时候呢，总是格外的伤感，因为这一层伤感使得我们对于相聚的时刻更多了一份珍惜。这首歌在音乐的历史上面有非常多的人演唱过，刚刚我们听过的是秘密后院曾经做了一张专辑叫做李叔同先生乐歌小唱集，当中有他们版本的送别。而今天想跟你听到的是朴树在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当中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这或许也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叔同心里面最真挚的一个问候。不知道此生之后再无有机会相见，但是此刻离别，我想要真切的把它留住。很多时候，有些歌词真的让我们对这首歌印象格外深刻，并且也是会深深的记得，就是因为这歌词里面就像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这些经典老歌，多半都有一些动人的歌词。这首歌我不知道听旋律你有没有大概的猜到，它仍然会常常出现在文艺电影啊，或者是晚会节目播出当中。这是来自王洛宾1939年的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歌词里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流泪的张望，就像是小说故事一样，有一个开头会让你对这个故事充满期待。我觉得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提供了这样的开场，说当年王洛宾在草原上认识了17岁的塞伊卓玛，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情歌。而现实生活当中，卓玛是一位牧主的女儿，当时的王洛宾在草原上采风，拍摄的是一部电影叫做《祖国万岁》，卓玛在其中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而王洛宾则扮演卓玛的帮工。在短短相处的3天，那是一段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也就变成了万人传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它成为王洛宾的成名之作。你知道，有的时候最好的作品都来源于遗憾。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影。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几千。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2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1: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6: 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关于卓玛的故事，很简单的脉络可循，那就是1939年导演郑君里拍一部民族纪录片叫《民族万岁》，而王洛宾呢正好想去青海采风，所以就跟着去了青海的金银滩。那时候他帮摄制组找了一处住所，是当地的一户千户长家。第二天拍电影的时候，因为有一场戏呢是要拍草原姑娘放羊，这一家的小女儿三叶卓玛活泼开朗，所以导演看中她，让她扮演电影当中的牧羊姑娘。由于羊群四散的奔跑不便拍摄，导演呢就让王洛宾穿上藏袍，拿着皮鞭在羊群边上帮忙看护羊群。据说当卓玛姑娘骑着马从王洛宾身边走过的时候，王洛宾顺手打了马一鞭子，被惊吓到卓玛也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在草原上，人们对于马匹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把马看作自己家中的一员。他们放牧时虽然拿着马鞭，但是很少用它来抽打马匹，更多的时候马鞭是一种点缀，所以姑娘为王洛宾用鞭子抽打她的马觉得非常的生气。不打不相识吧，整个拍摄只有短短的3天的时间啊，但是这3天的拍摄呢却给王洛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就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歌中，这也成为王洛宾最著名的代表作。你知道后来他在去世之前，他是要求家人把这首歌的曲谱歌词写在他的墓碑上。这首写于1939年的歌曲，据说是作家三毛的最爱之一。他说他从小就喜欢这首歌，后来把他带到了欧洲的西班牙、非洲的撒哈拉，带到了他流浪过

0: 写歌词的人，有可能都是把自己人生的某一段经历跟情感共鸣放了进去。如果有人听到，恰好经历过同样的人生，恰好经历过同样的情感，他们就会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如果你曾经听过的一些歌也有重要的歌词让你难忘，也欢迎你透过加入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2: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曾经。
3: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一颗很热情的心，一双很好奇的眼睛，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还有一种很自由的心情。这样你就能够离开熟悉的地方，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磁场。你会被新的东西吸引，你会有新的灵感和新的思想，你会客观地发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你就是世界的梦想家。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这首《夜上海》是家喻户晓的金嗓子歌后周璇的名曲。这首歌有多老呢？这是在1947年香港的故事片《长相思》里面的一首插曲。因为时间足够久，所以这个曲子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除了我们熟知的蔡琴、莫文蔚、王若琳、伊能静还有赵鹏等等，而且在很多公开场合重新拿来演唱，它也被公认为是华语的经典代表。当然这也是我们有机会听到的周璇本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了。这首歌过了大半个世纪还是被传唱，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流芳百世。你知道灯红酒绿有的时候是真的会上瘾的，或者在一个人的某一个阶段会成为他主要的生活方式，而在洪流一般的大时代里，人清醒的代价是孤独，所以醉不醉，要不要醉，你可以自己选。夜生活如梦初醒，这好像是好多醉过的朋友在某一阶段突然觉得要醒来，然后回头看夜生活的这一段。今天想跟你听听赵鹏他表现的和周璇完全不一样的《夜上海》。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1: 这样听到的每一首歌呢，都有极强的这个年代感，经历了至少四五十年的历程。那一方面说明他们的历史久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你知道和后来我们熟悉的像春晚呢，或者一些正式的晚会歌曲相比，早期新中国的一些主旋律歌曲呢，其实是在旋律上非常动人的。那来自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开阔的时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内心一种人的最真实的情感。比如说这一首歌啊，我们今天先听听这个最传统的版本，来自郭兰英《我的祖国》。这首歌到今天在很多特别的场合都会被演唱，甚至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画面感极强，尤其那是我们心中祖国的模样。

为什么我们听这样的歌仍然会感动？人除了那个小我每天忙碌活着，其实更能抵挡人性超越平庸的是来自精神上的骄傲和满足。国潮会在心，都和中国人心里的那份民族自豪感被激发有关。我想人终究是需要归属的，如果不是小家就是大国。这时候今天我们在听我的祖国的时候，会知道当你年纪尚浅，总觉得家门口的那条小溪宽敞如大河，而每每想起属于你的河，你也会想起了自己的家。

今天想在节目里面跟你分享那些经典好歌当中的歌词。有时候听到那些歌词就觉得，哎，这首歌是唱给我的吗？那些能够让人有共情感的歌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流传至今。

这首歌来自许冠杰《浪子心声》，歌词里说：“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即使有共享荣华，研判水滴不分差。”他的意思是说，人世间真真假假，其实无从辨驳。今天还琼楼玉宇，歌舞升平，明日也许就搬去陋屋中吃糠咽菜。像我们熟悉的，今日可能是集万千宠爱的流量，明日可能是阶下囚。名利不过是瞬息变幻的天气一样，看清了就大可不必满世皆怀。

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要以史明鉴，因为呢有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无新事，意思就是你今日所见啊，大概率历史上都有发生过惊人的相似。不是有句话说吗，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楼塌了。有生之年如果你见到的叫做活久见，熙熙攘攘中淡定平常是人最难得的状态。我有一句诗我最近看特别喜欢，他说竹影扫街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意思是不论这世间如何变化，唯有你心不动。只有不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橄榄树当中最有名的歌词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橄榄树当中的歌词让人有一幅画面感，就是在远离人烟的沙漠之中，时间像是停止了一般，强劲的风就像离世的爱人在身旁耳语。这所有的意象都来自于橄榄树的创作者三毛，来自于他流浪的人生。我觉得如果套用今天人设这个热门的词啊，三毛在他的作品里面塑造的人设跟他自己本身人生经历的过程有着非常奇妙的呼应，这种高度的合一使得三毛和他的流浪文学的作品成为一个强大有力量的 IP。 三毛曾经在作品说，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生命凡经过必有痕迹，哪怕只是记忆，而所谓一场空是一开始就明白，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将与那些挚爱的一切告别。

这首《橄榄树》创作于1979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40年。如果听这首歌你仍有心中澎湃的要出去流浪的愿望和那种画面跟意象，那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价值。它穿越时间，仍然能够鼓励人一代又一代内心中住着一个年轻人的人。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特别想要从歌词的角度来分享啊，就是那些能够流传下来这么久这么被喜欢的歌曲，一定就有它恒久下来的理由。包括这一首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因为一些电影综艺还有一些短视频，所以它被很多的人重新拿出来翻唱。你知道这首歌的年纪有多大了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出生于1980年，到现在也超过了40年。为什么会流传至今啊？我觉得人们都喜欢这歌里面的浪漫，最浪漫的地方就是它全篇没有一个爱字，可是好像每个音符都充满了浓情蜜意。所以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是借由 TVB 的热播剧，借由选秀舞台上大家唱这首歌，借由普通人的婚礼，你都仍然能够听得到这首歌的存在。他用了作词人郑国江最简白的歌词来表达爱，也因为旋律温柔，一反这个演唱人林子祥我们对他的印象，所以呢这首歌就流传了下来。太反差了，无论是写歌的人还是唱歌的人，这里面其实简单归纳就是一份友情饮水饱的心甘情愿，这是爱情的世界里最难求的珍贵时刻。

今天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呢，也许对你来讲都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蛮久了，动辄是40年，还有60、70年的。可是你听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们老古董吗？经过时间的考验，层层淬炼，有时候是因为旋律我们太过熟悉，有时候真的是因为那里面的歌词穿越时间仍然能够鼓励和打动我们。刚刚我们听的这一段旋律，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熟悉的，这是罗大佑在1981年《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时间对所有人都公平，不是所有的青春都多愁善感，但所有的青春都终将被怀念，哪怕那个时候你是脆弱的、矫情的、痛苦的。在许多年之后，越往后你越会怀念那些留在光阴里的故事，那些错过的人、逝去的风，共同成就了我们初次的青春。因为这样的相似，因为这样的相同，所以光阴的故事就此留了下来。想在纵贯线的演唱会上，这四个来自滚石的超级音乐人，他们选择共同演唱。

0: 一向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2: 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2: 语言、文字，其实这两个词儿啊，这些年我们常常放在一起用。但是人类有声音、会语言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最早的文字呢，可是却不到10000年，而且只有5%的语言系统产生了相应的文字。而汉字呢，又是其中最独特的。你要知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其实都是表音文字啊，中文是唯一一种目前还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也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由于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因此每个汉字其实它都是承载着一段文化。比如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字的字啊，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子，对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周代金文当中啊，字这个汉字符号

0: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中间呢是一个小孩儿，上方呢是代表着房子和家庭的符号啊，这在金文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字，它最初的含义就是说，一个小孩出生并且稍稍长大之后，就会被领到天地祖先面前来获得一个名字啊，从此正式的被确认为是家族当中的新成员。这既是家人在庆祝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也是呢在给他一种非常巨大的希望啊，希望他可以将家族的故事继续的传承下去。
1: 汉字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沉甸甸的文化，还有很多难题，比如甲骨文是东亚最早成体系的成熟文字，在此之前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呢？古人是如何造字的？为什么世界各大民族最终都选择了成本更低的表音文字？汉字这种略显另类的表意文字却依然有生命力呢？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文字的故事将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0: 文字是怎么诞生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会非常浪漫的把它抛给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故事可能在很多绘本故事当中呢我们都听到过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仓颉。我们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和发展历经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它不可能是说某一个人啊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查阅历史资料啊，疑惑就会进一步加大啊。比如说大约4000多年前，我们只能够在一些陶器的瓶口的部位看到某个刻痕或者是记号，这些记号往往都是单独存在，它并不像文字啊，更有可能是这个陶器主人他的一个专属的记号，或者是部族的一个族徽。但是在3500年到3000年前啊，就是商代后期，就已经有上千个甲骨文了。这个时候的甲骨文已经是处于造字成熟的一个晚期阶段，也就是说，在那500多年的时间里，汉字经历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大爆发的时期。
1: 汉代学者把汉字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6种类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事实真是这样吗？作者认为，关于文字起源的难题，我们还是要用文字自身来回答。
0: 那我们就先从象形来说起呢。你看到一棵树，你画一棵树，你看到一块石头，你画一块石头，就这样的象形思维其实也并不是中国古人独创啊，世界各地所有的文字追根溯源几乎其实都是象形文字。那是不是说人类用画笔描绘了这个世界就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呢？其实文字的孕育和产生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始点啊，象形文字呢就像是从一片非常混沌当中啊徐徐登场。所以呢作者认为说，人类对于自然的描摹并不是自然象形文字的一个开始，它是一种独立不会跟语言接轨的图画。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彩陶上面啊图样花纹，你像在美国西南方，这个纳瓦霍族的先民也曾经在岩壁上画下狩猎的图像，你像法国南部这个拉斯科洞穴也有距今15000年到20000年左右的一个岩壁画。但是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图画都能够完成惊险的一跃化身为文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纳瓦霍族，他就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文字。所以有学者就指出说，从图画走向文字，或者呢有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叫转喻啊。这个转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比喻的一种啊，比如说 A 和 B 它实质上是不相似的啊，但是又存在着很多联系，所以呢我就用 A 来代替 B， 哎，这个就是转喻。那回到造字这个话题当中，这本书的作者说我是一个书写文字的人，你是一个识读文字的人，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写出来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图画呢？哎，这就要要求这些符号背后得有一套我们很多很多人啊依靠观察而获得的一种共识。比如说古人要写一个字，比如说要写牛啊，奶牛的牛，这是一个符号，一个四只脚的兽类啊。古人认为牛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对就是

0: 牛角。那甲骨文呢只处理的这个特征，它的身体和四肢都被忽略掉了啊，它也不考虑牛的脚是不是被掰断的，反正这就是一个转喻的过程。可是你要知道羊也是有脚的呀，对吧？那怎么表示呢？在甲骨文当中，羊的脚是向外弯的，哎，这也是一种转喻。所以对于古代先民来说，牛羊都很温顺啊，非常容易被人类驯服，因此呢常常为他们一起造个字。还有白天你要带着牛羊出去吃草，所以呢又有了放牧的牧。你来感受一下，你自己在脑海当中想一想这个放牧的牧字怎么写哈。那晚上回家了之后，你要把牛羊都拴好，于是呢有了牢房的牢。哎，这个牢就是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牛哈，牛羊共同使用。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马和牛羊又不一样了啊，马是很有野性的，而且它的这个脸很长啊，聪明的大眼睛加上这个鬃毛，它呢始终是介于驯服和不驯服之间，它不是寻常人家能够操控和管理的，所以马的住所就不能够用牢这个字了。哎，后来呢就给马又单独的创造了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呢？你可能在很多古装剧的台词里面看到，就叫做旧。所以你想一想这些字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说这是象形文字的一个转喻。那说完了转喻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很多成年人看完了之后会把这本书再转述或者是推荐给身边的小学就是高年级的同学或者是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因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去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字啊，每天考试读书你的这个签字做汇报的时候天天都在用的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到底它是怎么从上千年不断的演变流传下来的，变成现在可能我们使用的这个简体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您说到的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文字的故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0: 3、2、1，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2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8: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7: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12: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文字里面这个有一个用法，就叫做转喻，对吧？你可以用一个东西代表另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有了放牧的牧啊，我们有了牢房的牢。说完了转喻，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古人身边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人。人这个字啊，在甲骨文当中的形象呢，就有点像那种左右对称轴的一个单人旁。那小孩怎么表示呢？古人把人这个符号就简单的变形了之后，在他的头顶画了几根非常稀疏的小毛，就好像一个子。那本意呢就是孩子、小孩，就表示刚出生的小婴儿。那怎么来说呢？啊，为人父母都知道，

很多人会跟你说，哎呀，小孩刚出生，哎呀，你要抱好了，要这样抱，要那样抱，对吧？你要这个要小心点他的脖子，小心点他的这个头。这婴儿的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因为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在这个头皮顶啊，软软的，感觉就是这种很跳动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在远古先民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儿这个字，就是儿童的儿这个字，你现在知道很多医院，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有的还是那种繁体字写的那个儿，你看到那个繁体字它就已经很象形了，它就是上面头部的那个部分，它不是合并的，它是有一个缺口的啊，它其实就是指代的婴儿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但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啊，汉字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照猫画虎的象形的意思，但是从这儿开始就逐渐的变得抽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仅有转喻了，还有另外一种造字的方法，就叫做指示。指呢就是指代的指啊，示呢就是事件的示。关于指示字的这个介绍，作者就提醒我们啊，说我们还要关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横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横啊，它的位置不同就会导致这个汉字的意义发生不同。我们以前经常喜欢玩什么猜谜语啊，三横一竖啊，这三横一竖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王，对吧？三横一竖哎，也有可能是这个别的字，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树木的木这个字啊，横竖撇捺，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头顶，你想一想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墨字，比如说这个神经末梢的末，对吧，表示树梢之叉。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中间这个部分，哎，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字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朱字，姓朱的朱啊，我们也说一株幼苗的株，原型呢其实就是这个姓朱的朱啊。如果你把这个小横杠画在最底部，哎，它又会变成一个本，成本的本，当然它也是一个根本的本哈，意思可能代表树根。所以从简单的我们这个复刻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图像，到抽象的思维推断，这背后就是祖先经历的巨大的一种共识上的一个艰辛的发展哈。但是你也会发现，只是造字法就像是我们在原有象形字上做一点小修小补啊，它贡献的这个新字儿其实真的数量不多。但事实上啊，只是字是甲骨文当中非常稀少的一个字种，所以呢人们还在继续的想办法，先民们还在想办法，说能不能再通过这个基础之上，通过这个字符表达抽象含义的方向，我们再做点文章，再花点心思。哎，这个时候不仅有了指示字，还出现了什么呢，还出现了会意字，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个会意，那两个字哈，意会。古人把很多象形字和指示字放在一起来传达更为复杂的含义啊，比如说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从，表示一个人紧跟着另一个人的后面啊，三个木呢放在一起变成森啊，表示这个树木茂密啊。注意你最初这个森啊，它是三个木，但是这三个木不是，可不是上面一个下面两个，它是一字横向排开的，只是后来啊很多人发觉这样不好看，出于美观，对不对，又把它垒起来的。你再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把锋利的兵器戈啊放在一起，那就是伐，表示在战场上，对吧，这种杀伐夺断的这种引申为进攻的一种意思。所以有了会意的方法，汉字的数量就开始变多了。但问题是会意造字它没有什么章法，它需要一个很聪明的发明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家反复的试验啊，来试一试这个字到底好不好用，好用就用啊，那不好用那就扔了。只是这样的汉字的数量啊，只能以个位数的速度增长。历史上有几万个汉字，那汉字的数量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快速的发展车道的呢？面对这个难题，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形声。你要注意啊，形声字的使用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标志啊，这本书里面就讲，他说甲骨文当中形声字的比率只有27.24%，而发展到秦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了小篆了啊，这个阶段形声字的比率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增长到了87.39%啊。什么是形声字呢？顾名思义嘛，它的核心就是形和声啊这样一个组合，所以形声造字法不再追求这个字一定是一个新的字符，而是把已有的象形字指示

0: 一字会一字啊，就当积木一样，各种拆，各种拼。那每个形声字都有指示意义的字符和代表声音的字符。就每当有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概念需要到用到一个新的文字来记录的时候，我们只要快速的判断这个概念的字它是属于什么类别。比如说，跟石头有关的，那你就加个石字旁，对吧？这个符号。跟情绪有关的，你可以加一个心啊，心字旁这个符号。然后呢，你再根据它的发音，在既有的文字当中找到一个近似的声音，把它填进去，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字。所以这就叫做形声造字法。那从此以后，汉字创造就不再是一个什么发明家灵光一闪，开始进入到一种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模式了。通过组成旧材料来造字啊，这个就是形声字的第一个特征。那紧接着形声字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了，就是一些常用的组合构建的造型会进一步符号化、固定化。比如某个字要传达水这个概念，那我们呢就会用符号化啊，比如说两点水、三点水啊，甚至是四点水，对吧？来把它重新的造一个字出来。那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有水这个意义。比如说某个字可能跟城市有关，跟地名有关啊，就会把城邑的邑把它符号化，对吧？变成一个右耳刀啊。比如说像城郭的郭这个字，都市的都这个字，它都是有这个耳刀旁。那如果某个字要传达出跟山有关的，古人呢就会把它也符号化，变成了一个左耳刀。那比如说阴阳这两个字指的呢便是山北一侧和山南一侧啊，《桃花源记》当中出现的阡陌交通，对吧？这个阡本意呢是南北向的这个田地，那陌呢指的是东西向的田地，所以呢也是化用了山这个形象、这个概念。那正是在形声造字法的推动之下，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就出现了。
1: 放眼全世界，不止中文，像英文、法文这些表音文字，主要也是通过类似办法丰富词汇量的。不少人，尤其是教外语的老师，会用欧洲语言的词缀、词根类比汉字的偏旁部首，看起来很像，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欧洲语言和汉字的逻辑并不一样。欧洲语言是表音文字，每个字母都与发音有关，而汉字采用了形声造字法，实际上却在保证造字效率的同时，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了，为汉字带来了独有的稳定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所以你看，我觉得汉字的发展过程啊，它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和那样形成在一起，产生了第三样，甚至把它拆分开来，又产生了第四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保证造字的效率的同时，其实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也为我们的汉字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稳定性。啊，这个稳定性怎么体现的？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古老的中国汉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使用的文字又不太一样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这本书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哈，叫什么名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汉字啊，文字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精英9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4: 文字的故事，文字是怎么发展而来啊？这背后经历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啊，到底是如何的呢？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文字带来如此独特的稳定性，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西方人经常会讲巴别塔的故事啊，说上帝为了阻止人们联手建造直通天庭的高塔，并让人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哈、啊，人类果然从此分裂了。这个故事对于西方语言系统其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洞察力的啊，甚至对于现代西方社会有一定的预言性。但是如果把这个故事哈、啊、这个传说放在中国，那就非常的不合适。前面我们说了，说汉字它的形声字包括两个部分，声符的部分是跟发音相关的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有限的相关哈。一呢就是声符它不仅与发音有关，其实它本身也在传达含义。第二个就是，尽管这个声符跟字的发音密切相关，但是也并非字母文字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你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你先学音标啊，你有了音标之后，当你看到任何一个单词的时候，你只要把它这个拆分成块，对吧，大概呢差不离你也能把它拼出来。但是这一招用在汉字的身上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认字认半边，你也会发现经常出糗啊！老师说哎，昨天我们学了几个生字啊，谁谁谁念一下啊，你认字认半边，只认得偏旁部首或者是另一边，但是你未必能把它读对。所以这就要说另一个叫做意符啊，它跟含义有关，就是与发音几乎是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也导致汉字的语音和文字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语言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啊，中国大地上的语音千万种，对吧，各地的方言，哪怕你是一个村的啊，可能隔座山，这个语言都不太一样。所以彼此口头上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没有太办法去沟通，但是语音无法沟通，可是文字可以。文字把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以及从秦汉啊到现代我们的中国人血脉相连。所以我们常常说汉字推动了中国的我们的统一，其实强调的就是形声字的重要性。
3: 古人提出六种汉字构造法，我们讲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看样子汉字造字的难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转注和假借是怎么回事呢？
4: 今天其实有不少研究汉字的学者主张认为说，应该把转注和假借从造字的范畴当中把它排除掉，因为转注和假借并没有再创造新的文字。但是作者呢，他有点斤斤计较，他说假借和转注是对原有文字的一个再利用啊，就是只有用而没有造。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看转注，什么叫转注？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原来的字增加一个新的含义。打个比方，你说莫非啊，这个莫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含义是日落黄昏的意思，后来就开始引申出来，比如说啊，莫就是不要啊，不宜这样一个意思。再比如说行走的行，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十字路口，那后来呢就延伸出一种动态，有人在走路这样的一种状态。再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即位的即，还有既然的既。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考对吧，什么近义词反义词，什么相似字，经常会填空又填错。这两个字你想想，这两个字左侧都是一样的，在甲骨文当中啊，这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呢，是吃饭你用的那个器具。右侧呢都是跪坐着一个人啊，只不过呢这个继位的继啊，他这个字呢是正向跪坐，而既然这个继他的这个字呢右边是背向跪坐，就因此他表达的含义就分别是准备开始吃饭和吃完饭了。那再接今天哈，这两个字已经被转注为靠近和完成这样非常抽象的含义。所以你看，尽管有人对于转注啊、寄身六大造字法之列心有不满，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汉字其实我们常用的含义是在被转注之后的重新引申出一种抽象的含义，而它本身的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的重要。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转注其实这个造字法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假借啊，如果说转注是暗暗的偷哈，他没有造什么新词儿，那我们呢再来看一看这个假借。假借它就是明着抢了啊，字的新的含义跟原来的含义根本没有关系。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来来去去啊，这个来字它原本的意思可能是麦子这一类的一个植物，那结果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动词。再比如说千万的万啊，它的本意呢是蝎子，后来变成了一种量词。不过呢，蝎子这个含义啊却完全没有消失。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黄飞虎的妻子与妲己发生口角啊，被推下了装满蛇蝎的一个巨大的盆啊，最后惨死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字，这个巨大的盆，这个盆叫什么呢？啊，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字会说，哎呦，这个字有点眼熟，但好像又不常用。这个字叫做钗。它呢上面是一个万，下面是一个虫，这个万加一个虫啊，你看这就是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钗盆。再比如说什么新旧的旧啊，原本呢这个新旧的旧它原本哈啊跟表示这个、猫头鹰这种动物，猫头鹰这种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枭。原本这两个字是一个字，你就说猫头鹰跟旧这个字，这两个字之间或者这两个词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那现代的我们很难联想，但是在古代它确实就是同一个字。
3: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

0: 重新认识一下转注和假借。当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为我们创造了足够多的汉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并不再是继续拼数量，而是要提高文字的利用率。毕竟文字是用来传达信息的，当一个汉字的含义越多，我们识字的负担就会下降。而且转注和假借一刻也没真的停止过，所谓的网络热梗本质上都是在转注或假借。如今新事物和新概念不断产生，但我们只需要3500个常用汉字就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了。或许我们得感谢转注法和假借法的出现。
1: 刚才我们提到转注，假借降低了我们学习汉字的难度。或许还会有些朋友会拿表音文字来比较啊，有人就会说表音文字也可以根据发音来拼写，对吧？学习难度也是很低的呀。当然作为一个作者，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觉得表意文字要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审美情趣，对吧？我们说完了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审美这个方面。打个比方，同样表示白色啊，英文的单词 white 啊，它跟它这个中文的白相比就很有意思了。在甲骨文时代哈，颜色还没有真正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所以作者就想象，他说白这个字跟我们嘴巴里的一个东西有关，不过呢可能不是牙齿，就是在没有牙膏的那个时代啊，古人的牙应该都是黄黄的吧。所以作者就引用了《说文解字》当中的一个假设，他说在一个天气特别寒冷的一个地方，一个季节啊，人们呼吸说话，这个口舌喷发出那种白雾，就好像你去到东北旅游的时候啊，你去到这个五大连池啊，你去到长白山，你冬天你在外面，你不戴口罩不戴围巾，你跟别人说话，那就是一团团的白雾被喷出来。所以你看，不只是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早在汉代的时候，文字学者们就已经在开始放飞想象力，就复原古人的一个造字场景了。当然如果你要问最美的汉字是哪个，作者他自己认为，他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汉字里面挑一个最美的汉字，他觉得是星星的星。因为这个星这个字是分上下的啊，上面是一个日，对吧？它的意义呢来自于晶莹剔透的晶这个字，那晶会让我们联想到光亮闪烁这样的一种状态，以及在夜色当中非常清晰的啊叮叮叮叮的声音。那星这个字下半部分呢是一个声，它是一个声符，而声呢又是一个会意字，象征草木萌生的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古人在创造星星啊这个星这个字的时候的场景，它可能是在浩瀚星空之下，小草温柔而勃发的随风摇摆，你仿佛还能看到草叶上露珠的微光，隐隐就发出了那种非常细碎清脆的声响。
0: 前面我们讲了文字的诞生和成长过程，文字是有生命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汉字也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陈代谢。比如简化字，其实从古至今，简化时时处处都在进行，这或许是文字的宿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当我们在某个汉字上堆叠了足够多的共识，这个字必然走向简化，以提高信息记录与解码的效率。笔画数可以少一点，线条也可以平直一点。
1: 其实汉字的简化绝不是说什么1000年啊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时间跳跃的行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非常紧密的，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最初我们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古人使用的汉字是非常繁复的那种篆书，对吧？秦统一之后逐渐的出现了书写效率更高的隶书啊，后来呢中国人还发明出了这个书写更为方便的行书草书。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北京时间9:45。
4: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

0: 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迅，这首歌叫做《伴侣》，它并没有收录在周迅本身就为数不多发行过的这些正式的专辑当中，这是当年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一个广告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节奏跟旋律听起来都是很轻盈的伴侣，从第一段歌词开始呢，他唱的就不是一个长相厮守相亲相爱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人们经历过不同的恋爱之后，每一段恋情都可能会留下印记，或许是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饮食的偏好，比如说对方很爱吃柚子味的冰淇淋，那可能在即便分手之后，你再看到这个柚子味的冰淇淋，可能还是会想起对方。这种想起呢，也不一定是还爱着还牵挂着，而是它就是一个记录存在在那里。那么类似的，如果是一些伤害，尤其是还没有痊愈的话，很可能下一个恋爱的对象就要承受这一些旧爱旧债留下的影响。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这笔账要你偿还。

一个来一个往，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泪飘荡爱补偿，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他姓张他姓黄，一直想一直遗忘。人世间的相爱跟分离，每一天都在发生。你这一次爱上的人，或许是别人分了手的恋人。那有的伴侣是彼此的捆绑，有的就互相释放。你这一次拥抱的

你可能是之前经历过分手和释放的对象，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别人的终站，你的开端，一个来，一个往"。你和他的恋情刚刚开始，但是在这之前，你们俩可能都各自经历过另外的一段恋情。那对于过去呢？刚才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直想，一直遗忘"。有人可能会一直都想着过去，有人也可能就逐渐的遗忘了，又或者是一边想一边忘。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也许你们曾相识一场，得到失去可以很好玩，别心酸。每个爱人都是要交换，人气你取，再无关痛痒。直到拐了一个一个弯，做新娘找伴娘。这样的一个歌词，某些瞬间呢，会让人联想到莫文蔚的那一首《阴天》。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世间男女爱恨情仇就这样不断的循环。同时，这样的伴侣交换也让我联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叫做《交换舞伴》。他唱着一个舞会上面，人们轮流的交换舞伴跳着舞，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人与人之间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流转。就像刚才歌词里面说的，得到和失去都可以很好玩，人气你取，别人放弃了的你获取。

最后再来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啦啦啦啦，你坐在谁的身旁？也就是说，你身旁的这个伴侣现在又是谁呢？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迅《伴侣》，这是2007年的一首单曲，也是跟一个手机品牌合作的广告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你的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可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

0: 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4: 总。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

0: 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

0: 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

0: 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

0: 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在这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

0: 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呢？

0: 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1: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说到杨立德老师的歌词创作，好几次都出现过同一个题材重复使用的情况，于是我又联想到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比如说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之前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伊能静、黄圣依、张萌他们也创了一个版本。如果不看歌词的话，他们的舞台表现、唱跳编排的确是很精彩，可是配上歌词就还是不那么的协调，因为这个歌里面它是有一点骄傲的，就算是失恋了、哭肿了眼，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份骄傲。但在这个姐姐里面的舞台表现呢，它就比较像是百乐门时代的那一种灯红酒绿。那么丁薇这首歌的原本据说一直都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编曲分析范例。

听到丁薇在2000年发行的这一首《女孩与四重奏》。如果经历过校园民谣时代的朋友，相信第一次听的时候跟我一定会有类似的

感觉，觉得这首歌很熟悉，因为在1995年曾经也有过一首《女孩与四重奏》，同样是丁薇的词曲创作，也一样是用这个弦乐的编排，整体的风格也非常的相似，可是歌词两首歌之间却没有什么雷同，就算他们有一样的歌名。95年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一位叫做马格的女歌手。当年其实她是大地唱片的企划，像校园民谣的这个专辑文案全部都是她写的。那多年之后，她还去了这个滚石唱片的内地公司上班，一直都是做幕后的工作。而马格也不是她的本名，她本名叫做高威，威风凛凛的那个威，很不像女孩子的一个名字。那之所以叫做马格，是因为她英文名是玛格丽特。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之前我们说到伍佰在为女歌手写歌的那期节目的时候呢，提到他跟王菲的合作，当时我们听了《单行道》，其实还有另外一首《两个人的声音》。那这首歌细心的歌迷应该会发现，伍佰在某一个演出的现场唱了一首旋律一样但是歌词跟歌名截然不同的作品，叫做《爱情未亡人》。那这个版本的作词人他写的是 KWAN， 那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邱黎宽宽姐。我猜想呢，这首歌最早可能是邱黎宽填词，但是最终收录的却不是这个版本，那或者伍佰自己比较偏爱这个版本的歌词，所以呢他就特别唱了一个 live 版。

听到伍佰这一首现场版的《爱情未亡人》，这个版本的歌词呢，听起来更有侠客风，就是花间月壶酒，用你的手打开我伤口，冷掉的心一醉方休，你无权再对我有所要求。它的确是另一种拍拍胸膛的豪爽。那像邱黎宽写过为数不多的歌词，基本上都收录在王菲跟那英的专辑当中，其他偶尔的几首我猜测可能说不定都是王菲那英最终没有选到的作品，他们就机缘巧合的到了别处，比如说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陈慧琳两个世界等等。那么说回到两个人的圣经这个版本的歌词呢，它对于数字的妙用的确是更值得玩味。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三言两语千变万化，七情六欲一生一世也十全十美。然后中间唱到一间房一张床，两个人一直睡，一弹指一刹那，一辈子不翼而飞，最后再转到更有禅意的一个结尾，最后两个人一厢情愿，一息尚存，四大皆空，两全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们在节目当中时不时都喜欢收集一些同曲不同词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两天我们说到这几个例子呢，有稍微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因为基本上这个同曲不同词通常都是因为不同的歌手刚好都选择翻唱同一首外文歌，或者说是一首歌受欢迎了，它又会被填上不同的歌词，还有一些是这个 demo 版跟正式的发行版本之间的区别。那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一些，它比较像是歌手跟创作人刻意为之。接下来这个旋律也是郑秀文，他单单是粤语就创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我们先听到这首《冲动演唱》。

听到这样的一首《冲动点头》。据说当年是许志安到日本旅行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的一个旋律，他觉得很适合郑秀文，就买下了这个歌曲的版权送给对方。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唱片公司的一个宣传的说辞，但有趣的就是这个旋律它的确同时出现在了郑秀文跟许志安各自的专辑当中。那刚才的这个冲动点唱的快节奏舞曲风，到了许志安这一边就变成了深情款款的抒情歌，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这首歌虽然是收录在许志安的专辑里面，但郑秀文在演唱会的时候特别的喜欢翻唱，所以大家都没有再去分这首歌到底是谁的。

0: 点四十五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那些人那些歌，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上一节听到郑秀文的冲动点唱，还有许娟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同一个旋律，一个快一个慢，两个版本。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两首呢，也是跟郑秀文有关。2004年，郑秀文跟刘德华主演了一部电影《龙凤斗》，同样是跟杜琪峰导演合作。之前他们三个人合作的《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电影里面的主题曲也同样的受欢迎，也就是感情线上跟终身美丽。但是这个《龙凤斗》的主题曲相对来说知名度就没有这么高了。可是这首歌有趣的就是，它从男女主角的角度去说了两个互相对应的歌词。我们先听到刘德华这个版本《如果我有事》。
4: 我怕没有这运气，一生一世有我便会有你，因此带着

听到刘德华《如果我有事》。这首歌除了在《龙凤斗》这部电影当中出现，它也收录在刘德华的专辑当中。但是呢，从郑秀文的角度去唱的另一个版本《如果你有事》就没有正式的收录在专辑里面了，所以呢，至今只有从电影里面去截取的不完整、不够高清的版本。那要么呢，就是郑秀文自己在演唱会的 live 版。据说这个版本的歌词是刘德华亲自去为郑秀文改的，他在副歌部分几乎只是改了你跟我这样的人称，主歌部分就改了比较多。原本刘德华的角度是自己先行一步，不想拖累对方，可是呢也担心留下郑秀文一个人在世界上，而到了郑秀文的角度则是自己一个人要撑下去，不可避免的会怨恨对方狠心的离去，可是依然当中还是有爱的。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依兰文，跟你明天见，拜拜。

0: 幸運地在北京回來之後，我爸爸逃過了這一劫，來到今日他依然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地生活。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

0: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4: 我们知道在流行乐里面，如果大家对于旋律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呢，常常你记住一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的歌词。这些歌词或者鼓励了你，或者让你觉得有共情，或者说出了你的心声，他们因为这样的原因

一些在地方言演唱的歌曲，听起来是很亲切的，如果你刚好也是来自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不同歌词的时候呢，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那首歌给我们。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是《送别》这首歌里面最经典的歌词。朴树曾经说，如果我能写出这样的歌词，生命愿赴死。或许这样想的不止他一个人吧，尤其是这首《送别》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据说当年李叔同20岁的时候，他曾经和徐焕元等等5个人一结金兰，他们号称天涯无友，交情可谓深厚至极。其中徐焕元本来是家境殷实，而且曾经帮助过李叔同。后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天气异常的寒冷，那时候的旧上海一派凄凉，徐焕元一日站在李叔同家的门外，他对李叔同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吧。说完便挥泪告别，他连李叔同的家都没有进去。此时的李叔同望着昔日好友缓缓的背影，他久久地站在雪地里凝望着徐焕元，仿佛整个世界中只有他们两人的存在。他看着徐焕元一点点消失在路的尽头，李叔同才回过身，把门紧紧地关上，写下了这一曲《送别》。相聚难得，离别总是常态，喜聚不喜散是中国人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说到离别的时候呢，总是格外的伤感，因为这一层伤感使得我们对于相聚的时刻更多了一份珍惜。这首歌在音乐的历史上面有非常多的人演唱过，刚刚我们听过的是秘密后院曾经做了一张专辑叫做李叔同先生乐歌小唱集，当中有他们版本的送别。而今天想跟你听到的是朴树在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当中唱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这或许也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叔同心里面最真挚的一个问候。不知道此生之后再无有机会相见，但是此刻离别，我想要真切的把它留住。很多时候，有些歌词真的让我们对这首歌印象格外深刻，并且也是会深深的记得，就是因为这歌词里面就像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这些经典老歌，多半都有一些动人的歌词。这首歌我不知道听旋律你有没有大概的猜到，它仍然会常常出现在文艺电影啊，或者是晚会节目播出当中。这是来自王洛宾1939年的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歌词里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流泪的张望，就像是小说故事一样，有一个开头会让你对这个故事充满期待。我觉得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提供了这样的开场，说当年王洛宾在草原上认识了17岁的塞伊卓玛，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情歌。而现实生活当中，卓玛是一位牧主的女儿，当时的王洛宾在草原上采风，拍摄的是一部电影叫做《祖国万岁》，卓玛在其中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而王洛宾则扮演卓玛的帮工。在短短相处的3天，那是一段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也就变成了万人传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它成为王洛宾的成名之作。你知道，有的时候最好的作品都来源于遗憾。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情。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

0: 你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3: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4: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5: 关于卓玛的故事，很简单的脉络可循，那就是1939年导演郑君里拍一部民族纪录片叫《民族万岁》，而王洛宾呢正好想去青海采风，所以就跟着去了青海的金银滩。那时候他帮摄制组找了一处住所，是当地的一户千户长家。第二天拍电影的时候，因为有一场戏呢是要拍草原姑娘放羊，这一家的小女儿三一卓玛活泼开朗，所以导演看中她，让她扮演电影当中的牧羊姑娘。由于羊群四散的奔跑不便拍摄，导演呢就让王洛宾穿上藏袍，拿着皮鞭在羊群边上帮忙看护羊群。据说当卓玛姑娘骑着马从王洛宾身边走过的时候，王洛宾顺手打了马一鞭子，被惊吓到卓玛也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在草原上，人们对于马匹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把马看作自己家中的一员。他们放牧时虽然拿着马鞭，但是很少用它来抽打马匹，更多的时候马鞭是一种点缀，所以姑娘为王洛宾用鞭子抽打她的马觉得非常的生气，不打不相识吧。整个拍摄只有短短的3天的时间啊，但是这3天的拍摄呢却给王洛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就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歌中，这也成为王洛宾最著名的代表作。你知道后来他在去世之前，他是要求家人把这首歌的曲谱歌词写在他的墓碑上。这首写于1939年的歌曲，据说是作家三毛的最爱之一。他说他从小就喜欢这首歌，后来把他带到了欧洲的西班牙、非洲的撒哈拉，带到了他流浪过的

0: 写歌词的人，有可能都是把自己人生的某一段经历跟情感共鸣放了进去。如果有人听到，恰好经历过同样的人生，恰好经历过同样的情感，他们就会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如果你曾经听过的一些歌也有重要的歌词让你难忘，也欢迎你透过加入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2: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曾经。
3: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一颗很热情的心，一双很好奇的眼睛，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还有一种很自由的心情，这样你就能够离开熟悉的地方，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磁场。你会被新的东西吸引，你会有新的灵感和新的思想，你会客观地发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你就是世界的梦想家。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这首《夜上海》是家喻户晓的金嗓子歌后周璇的名曲。这首歌有多老呢？这是在1947年香港的故事片《长相思》里面的一首插曲。那因为时间足够久，所以这个曲子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除了我们熟知的蔡琴、莫文蔚、王若琳、伊能静还有赵鹏等等，而且在很多公开场合重新拿来演唱，它也被公认为是华语的经典代表。当然这也是我们有机会听到的周璇本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了。这首歌过了大半个世纪还是被传唱，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流芳百世。你知道灯红酒绿有的时候是真的会上瘾的，或者在一个人的某一个阶段会成为他主要的生活方式。而在洪流一般的大时代里，人清醒的代价是孤独，所以醉不醉，要不要醉，

夜生活如梦初醒，这好像是好多醉过的朋友在某一阶段突然觉得要醒来，然后回头看夜生活的这一段。今天想跟你听听赵鹏他表现的和周杰完全不一样的夜上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1: 今天要听到的每一首歌呢，都有极强的这个年代感，经历了至少四五十年的历程。那一方面说明他们的历史久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你知道和后来我们熟悉的像春晚呢，或者一些正式的晚会歌曲相比，早期新中国的一些主旋律歌曲呢，其实是在旋律上非常动人的。那来自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开阔的时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内心一种人的最真实的情感。比如说这一首歌啊，我们今天先听听这个最传统的版本，来自郭兰英《我的祖国》。这首歌到今天在很多特别的场合都会被演唱，甚至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画面感极强，尤其那是我们心中祖国的模样。

为什么我们听这样的歌仍然会感动？人除了那个小我每天忙碌活着，其实更能抵挡人性超越平庸的是来自精神上的骄傲和满足。国潮会在心，都和中国人心里的那份民族自豪感被激发有关。我想人终究是需要归属的，如果不是小家就是大国。这时候今天我们在听我的祖国的时候，会知道当你年纪尚浅，总觉得家门口的那条小溪宽敞如大河，而每每想起属于你的河，你也会想起了自己的家。

今天想在节目里面跟你分享那些经典好歌当中的歌词。有时候听到那些歌词就觉得，哎，这首歌是唱给我的吗？那些能够让人有共情感的歌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流传至今。

这首歌来自徐冠杰《浪子心声》，歌词里说：“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即使有共享荣华，研判谁低不分差。”他的意思是说，人世间真真假假，其实无从辩驳。今天还琼楼玉宇，歌舞升平，明日也许就搬去陋屋中吃糠咽菜。像我们熟悉的，今日可能是集万千宠爱的流量，明日可能是阶下囚。名利不过是瞬息变幻的天气一样，看清了就大可不必满世皆坏。

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要以史明鉴，因为呢有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无新事，意思就是你今日所见啊，大概率历史上都有发生过惊人的相似。不是有句话说吗，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楼塌了。有生之年如果你见到的叫做活久见，熙熙攘攘中淡定平常是人最难得的状态。我有一句诗我最近看特别喜欢，他说竹影扫街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意思是不论这世间如何变化，唯有你心不动，只有不动才能使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0: 橄榄树当中最有名的歌词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橄榄树当中的歌词让人有一幅画面感，就是在远离人烟的沙漠之中，时间像是停止了一般，强劲的风就像离世的爱人在身旁耳语。这所有的意象都来自于橄榄树的创作者三毛，来自于他流浪的人生。我觉得如果套用今天人设这个热门的词啊，三毛在他的作品里面塑造的人设跟他自己本身人生经历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奇妙的呼应。这种高度的合一使得三毛和他的流浪文学的作品成为一个强大有力量的 IP。 三毛曾经在作品说，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生命凡经过必有痕迹，哪怕只是记忆。而所谓一场空，是一开始就明白，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将与那些挚爱的一切告别。

这首《橄榄树》创作于1979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40年。如果听这首歌你仍有心中澎湃的要出去流浪的愿望和那种画面跟意象，那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价值。它穿越时间，仍然能够鼓励人一代又一代内心中住着一个年轻人的人。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特别想要从歌词的角度来分享啊，就是那些能够流传下来这么久这么被喜欢的歌曲，一定就有它恒久下来的理由。包括这首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因为一些电影综艺还有一些短视频，所以它被很多的人重新拿出来翻唱。你知道这首歌的年纪有多大了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出生于1980年，到现在也超过了40年。为什么会流传至今啊？我觉得人们都喜欢这歌里面的浪漫，最浪漫的地方就是它全篇没有一个爱字，可是好像每个音符都充满了浓情蜜意。所以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是借由 TVB 的热播剧，借由选秀舞台上大家唱这首歌，借由普通人的婚礼，你都仍然能够听得到这首歌的存在。他用了作词人郑国江最简白的歌词来表达爱，也因为旋律温柔，一反这个演唱人林子祥我们对他的印象，所以呢这首歌就流传了下来。太反差了，无论是写歌的人还是唱歌的人，这里面其实简单归纳就是一份友情饮水饱的心甘情愿，这是爱情的世界里最难求的珍贵时刻。

天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呢，也许对你来讲都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蛮久了，动辄是40年，还有60、70年。

可是你听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他们老古董吗？经过时间的考验，层层淬炼，有时候是因为旋律我们太过熟悉，有时候真的是因为那里面的歌词穿越时间仍然能够鼓励和打动我们。刚刚我们听的这一段旋律，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熟悉的，这是罗大佑在1981年《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时间对所有人都公平，不是所有的青春都多愁善感，但所有的青春都终将被怀念，哪怕那个时候你是脆弱的、矫情的、痛苦的。在许多年之后，越往后你越会怀念那些留在光阴里的故事，那些错过的人、逝去的风，共同成就了我们初次的青春。因为这样的相似，因为这样的相同，所以光阴的故事就此留了下来。想在纵贯线的演唱会上，这四个来自滚石的超级音乐人，他们选择共同演唱的曲目里也一定会有这首光阴的故事。如果今天这些歌的歌词听起来就像我们自己的人生，如果你听过的哪一首歌的歌词也曾经在某一个瞬间狠狠地砸中你，都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结束今天我们关于歌词的这个主题里，谢谢各位的收听和分享，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

0: 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说到杨立德老师的歌词创作，好几次都出现过同一个题材重复使用的情况，于是我又联想到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比如说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之前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伊能静、黄圣依、张萌他们也创了一个版本。如果不看歌词的话，他们的舞台表现、唱跳编排的确是很精彩，可是配上歌词就还是不那么的协调，因为这个歌里面它是有一点骄傲的，就算是失恋了、哭肿了眼，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份骄傲。但在这个姐姐里面的舞台表现呢，它就比较像是摆了我们时代的那一种灯红酒绿。那么丁薇这首歌的原本据说一直都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编曲分析范例。

在2000年发行的这一首《女孩与四重奏》。如果经历过校园民谣时代的朋友，相信第一次听的时候跟我一定会有类似的感觉，觉得这首歌很熟悉，因为在1995年曾经也有过一首《女孩与四重奏》，同样是丁薇的词曲创作，也一样是用这个弦乐的编排，整体的风格也非常的相似，可是歌词两首歌之间却没有什么雷同，就算他们有一样的歌名。95年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一位叫做马格的女歌手，当年其实她是大地唱片的企划，像校园民谣的这个专辑文案全部都是她写的。那多年之后她还去了这个滚石唱片的内地公司上班，一直都是做幕后的工作。而马格也不是她的本名，她本名叫做高威，威风凛凛的那个威，很不像女孩子的一个名字。那之所以叫做马格，是因为她英文名是玛格丽特。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了。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之前我们说到伍佰在为女歌手写歌的那期节目的时候呢，提到他跟王菲的合作，当时我们听了《单行道》，其实还有另外一首《两个人的圣经》。那这首歌细心的歌迷应该会发现，伍佰在某一个演出的现场唱了一首旋律一样但是歌词跟歌名截然不同的作品，叫做《爱情未亡人》。那这个版本的作词人他写的是 KWAN， 那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邱黎宽宽姐。我猜想呢，这首歌最早可能是邱黎宽填词，但是最终收录的却不是这个版本。那或者伍佰自己比较偏爱这个版本的歌词，所以呢他就特别唱了一个 live 版。

听到伍佰这一首现场版的《爱情未亡人》，这个版本的歌词呢，听起来更有侠客风，就是花间月壶酒，用你的手打开我伤口，冷掉的心一醉方休，你无权再对我有所要求。它的确是另一种拍拍胸膛的豪爽。那像邱黎宽写过为数不多的歌词，基本上都收录在王菲跟那英的专辑当中，其他偶尔的几首我猜测可能说不定都是王菲那英最终没有选到的作品，他们就机缘巧合的到了别处，比如说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陈慧琳两个世界等等。那么说回到两个人的圣经这个版本的歌词呢，它对于数字的妙用的确是更值得玩味。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三言两语，千变万化，七情六欲，一生一世也十全十美。然后中间唱到一间房一张床，两个人一直睡，一弹指一刹那，一辈子不翼而飞，最后再转到更有禅意的一个结尾，最后两个人一厢情愿，一息尚存，四大皆空。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们在节目当中时不时都喜欢收集一些同曲不同词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两天我们说到这几个例子呢，有稍微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因为基本上这个同曲不同词通常都是因为不同的歌手刚好都选择翻唱同一首外文歌，或者说是一首歌受欢迎了，它又会被填上不同的歌词，还有一些是这个 demo 版跟正式的发行版本之间的区别。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它比较像是歌手跟创作人刻意为之。接下来这个旋律也是郑秀文，他单单是粤语就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我们先听到这首《冲动演唱》。

听到这样的一首《冲动点球》。据说当年是许志安到日本旅行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的一个旋律，他觉得很适合郑秀文，就买下了这个歌曲的版权送给对方。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唱片公司的一个宣传的说辞，但有趣的就是这个旋律它的确同时出现在了郑秀文跟许志安各自的专辑当中。那刚才的这个冲动点唱的快节奏舞曲风，到了许志安这边就变成了深情款款的抒情歌，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这首歌虽然是收录在许志安的专辑里面，但郑秀文在演唱会的时候特别的喜欢翻唱，所以大家都没有再去分这首歌到底是谁。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那些人那些歌，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上一节听到郑秀文的冲动点唱，还有徐娟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同一个旋律，一个快一个慢，两个版本。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两首呢，也是跟郑秀文有关。2004年郑秀文跟刘德华主演那部电影《龙凤斗》，同样是跟杜琪峰导演合作。之前他们三个人合作的《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同样的受欢迎，也就是感情线上跟终身美丽。但是这个《龙凤斗》的主题曲相对来说知名度就没有这么高了。可是这首歌有趣的就是，它从男女主角的角度去说了两个互相对应的歌词。我们先听到刘德华这个版本《如果我有》。

听到刘德华《如果我有事》。这首歌除了在《龙凤斗》这部电影当中出现，它也收录在刘德华的专辑当中。但是呢，从郑秀文的角度去唱的另一个版本《如果你有事》就没有正式的收录在专辑里面了。所以呢，至今只有从电影里面去截取的不完整、不够高清的版本。那要么呢，就是郑秀文自己在演唱会的 live 版。据说这个版本的歌词是刘德华亲自去为郑秀文改的，他在副歌部分几乎只是改了你跟我这样的人称，主歌部分就改了比较多。原本刘德华的角度是自己先行一步，不想拖累对方，可是呢也担心留下郑秀文一个人在世界上，而到了郑秀文的角度则是自己一个人要撑下去，不可避免的会怨恨对方狠心的离去，可是依然当中还是有爱的。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依兰文，跟你明天见，拜拜。

0: 幸運地喺北京翻嚟之後，我爸爸逃過咗呢一劫，嚟到今日，佢依然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咁生活。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3: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想要服用时间到。
7: 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0: 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

0: 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乡似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5: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张国清、拉乔纳里松出席并致辞，沈晓明致辞，毛伟明主持。
4: 沈晓明主持召开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专题调度会，持续查漏补缺，完善制度体系，坚定不移推进机器管招投标改革。
5: 沈晓明调研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
4: 稻种搭桥连香飞，合作共赢谱新篇，毛伟明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理。
5: 相见北斗，赋能全球，设备里的北斗的智慧密码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
4: 香广平，用得上拖得住走得远，北斗规模应用的湖南探索。
5: 第12届全球香商大会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举办，把舞台交给香商。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5: 15号，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记者刘继恒报道。
4: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北斗系统性能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球用户提供着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

0: 60幅户。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始终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加速北斗应用提质扩面，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了拉乔纳里松，表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持续深化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拉乔纳里松重申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柬埔寨王国邮电与通讯部部长谢万迪等出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致辞。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等约900人参加开幕式。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专题调度会，听取平台运行优化、制度机制建设、全过程监管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指出，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实施以来，在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断查漏补缺、完善优化，用户体验感、认同度日益提升。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从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彰显政府公信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高度，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下大决心推动这项改革的战略考量，切实处理好省级指导和市县实施，探索创新和学习借鉴招投标的标前、标中、标后监管等关系，把推动改革与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把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向前推进。沈晓明强调，要在完善制度体系上下更大功夫，坚持以问题为靶心，健全招标文件范本的审核、解读、优化机制，建立常态化系统升级机制，完善问题线索推送及反馈闭环机制，要在规范复评管理上下更大功夫，加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加强全过程复评监管，强化复评结果运用，提高复评的质量和权威性，要在深化案件查办上下更大功夫，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纪检监察贯通衔接机制，加强警示教育，推动以案促改、促治、促建，形成有力威慑效应，要在加强宣传引导上下更大功夫，准确解读相关政策和制度，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最大限度争取各方理解、支持、参与改革。要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上下更大功夫，加强统筹协调，及时解决改革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做到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省领导魏建峰、王道习、王俊寿出席。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中医药工作等重要论述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聚焦生物种业技术研究，为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提供分子育种、种质资源创制、第三方检测以及区块链与大数据智能应用等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来到该企业，沈晓明查看种质休眠舱、检测与认证实验室，详细了解中药材领域技术服务情况。在岳麓山实验室，沈晓明走进微生物品种创制中心、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资源利用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人才引进、技术攻关、助力产业发展等情况。
1: 座谈会上，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持续完善组织体系

0: 和运行机制，整合行业创新资源，打造产业协同创新生态。要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进一步明确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在人才引进、资源共享、成果产权分配等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郭灵济、刘洋参加。
1: 1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会见来湘出席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理拉乔纳里松一行。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湖南省情。他说，自2007年起，湖南在马达加斯加建立杂交水稻示范基地，推动一粒稻种在当地实现规模化种植。马达加斯加成为非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湖南企业助力马达加斯加羊肉产品成功输华，这也是中国首次从非洲进口羊肉产品。越来越多的马达加斯加留学生来湘学习，双方文旅教育交往交流日益频繁。毛伟明表示，湖南是中国对非经贸合作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好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等平台优势，与马达加斯加深化经贸往来，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交流互鉴，携手谱写互利共赢的合作新篇章。拉乔纳里松表示，湖南是马达加斯加的老朋友，来自湖南的杂交水稻让马达加斯加人民摆脱了饥饿，18洞村探索的精准扶贫经验对他们很有借鉴意义，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北斗应用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友谊，实现共赢发展。马达加斯加总理夫人安德里亚·马纳米哈加、省领导王道喜、陈静、肖百灵、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马达加斯加位于非洲大陆以东，印度洋西部，是非洲最大岛国，国土面积 59.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30万，经济以农业为主，矿产资源丰富。在湘期间，拉乔纳里松一行出席了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与湖南企业家座谈，赴长沙、株洲、湘西州等地参观访问。在湘西州18洞村，拉乔纳里松参观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并入户走访，现场感受精准扶贫发展成就。在长沙市芙蓉天街联华超市、湖南省农科院、三一集团、湖南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气象局，拉乔纳里松详细了解两地贸易、产业、气象预警等领域合作发展前景。来到湖南大学，拉乔纳里松进行公开演讲，见证湖南大学非洲研究院马达加斯加研究中心揭牌，并与马达加斯加在湘留学生座谈交流。来关注湘建北斗赋能全球专题报道。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举行。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上千个应用示范场景亮相，每台设备里都藏着北斗的智慧密码，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记者梁瑞报道。
1: 本届峰会累计参展单位达143家，室内外展品总量超过1300件，规模创历届之最。在室外展区，北斗加全链条城市管网燃气监测展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中国电科48所株洲燃气城市生命线一期项目负责人李佳毅介绍，该项目以北斗为统一时空底座，为株洲846公里燃气管网统筹布设地下、地面、空中多维燃气泄漏报警及感知终端16000多台套。据了解，管网点视监测设备集成北斗定位与授时功能，精度可达10厘米级， 一旦管网节点、调气设备出现可燃气体泄漏或压力异常，告警信息即刻上传平台，故障点位直接标注在电子地图上，巡线人员可不再盲目排查，直奔目标。
2: 高精度燃气巡检车是搭载了一个北斗的芯片以及 IMU 导航，结合这两个模块的话，是在巡检过程中可以实时上传位置，以及巡检轨迹是实时可回放，然后可以和管网机制图进行相比较，有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巡检。
0: 在室内展区，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的展位内聚集了不少客商，大家就大众短报文、高精度定位等方面的业务进行交流。据了解，目前中国时空行业短报文在网用户规模已超80万户，企业依托天机手段实现对各类物联网设备远程数据采集、状态监控与指令下达，广泛应用于水利监测、电网运行、管网健康管理、渔船动态监控等领域。同时，中国时空还联合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厂商加速北斗短信功能前置预制，目前在售支持北斗短信功能的手机型号已超过70款。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庆军：
3: 这个服务最大的核心价值是在没有地面通信网络的情况下，还能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个保底的通信功能。我们也是跟芯片厂商啊积极的合作，把体制授权给他们，让更多的芯片厂商都参与到相关的这个芯片生产中来。我们把相关的成本啊从30多块钱压到10块钱以内，能够降低70%，这样呢，就是更好的能够让北斗短信走进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1: 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湖南近年来将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作为持续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标志性工程，聚焦技术攻坚、产业培育、平台建设、场景开放、国际合作等持续发力。目前全省累计推广北斗终端145.5万台套。
0: 作为国内北斗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活动，本届北斗峰会专门打造五个一成果发布矩阵，集中展示出多款北斗新技术、新产品，揭晓北斗创新创业赛事、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一批国内外重点合作项目在现场签约。
1: 五个一成果发布矩阵包括发布一批研究报告和实践成果，首发一批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成立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签约一批重大项目，表彰一批学术创新与双创精英，着力打造北斗规模应用顶级平台。组委会介绍，通过本届北斗峰会平台达成合作纳入峰会签约成果的项目共41个，总投资55.4亿元，国际合作项目及金额创历届新高。
0: 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和实践成果方面，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展示了北斗出海正从产品输出向产品加方案加服务加生态的协同拓展升级，持续提升北斗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则选取了北斗规模应用的典型案例，展现北斗在高精度定位、短报文通信、时空智能服务和多元融合感知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中国联通集团网络通信首席专家杨海明：
4: 不管是定位能力还是短报文的能力，受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包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北斗的短报文进行通信。
1: 现场还全球首发了48项包含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的北斗规模应用系列产品，14个重大项目和一个重大战略合作在现场签约。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举行，从2021年首届峰会落户湖南算起，正好5年。5年过去，北斗在湖南书写了怎样的故事？请听香广评，用得上、拖得住、走得远，北斗规模应用的湖南探索，记者刘畅撰写。
0: 让北斗既深耕行业应用，又融入大众日常，是北斗规模应用的重要方向。如今在湖南正在成为现实，在株洲街头，5000辆北斗共享电动自行车定位精度从10米提升到30厘米。在茶陵，北斗导航插秧机成了农户的好帮手。 在长沙县，搭载北斗的物流无人机8分钟就能把外卖送到3公里外。

0: 在湖南，15个重点行业北斗独立应用替代任务基本完成，终端部署突破105万套，替代率近 99%， 位居全国前列。用得上不是愿景，是湖南人正在经历的身边事。用得上是因为背后有产业链的托举。作为北斗技术重要策源地，湖南集聚了全国约80%的北斗核心技术资源，75项北斗核心技术在乡成体系转化。在峰会永久会址株洲，北斗关联企业已达188家，全省集聚北斗领域重点企业超过550家，兴建网端数全产业链生态已经成型，场景引企业应用促产业的良性循环正加速形成，链条全，底气足，北斗走出去的路也越来越宽。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占有率达 58%。在湖南，北斗走出去的步伐具体而清晰，搭载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的智能挖机，基于北斗的智能驾驶农机已经进入海外多个国家。在老挝，湖南北斗微芯的北斗应用项目成为国内首个走出去的国家级北斗规模应用项目。本次峰会上，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正式揭牌，永久落户株洲，未来将建成至少6个海外分中心，推动北斗标准互认。从产品出口到项目落地、技术出海，再到标准互认，湖南北斗走出去的方式步步升级。在北斗规模应用上，湖南走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用得上是市场化的选择，拖得住是产业链的底气，走得远是湖南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担当。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落地湖南5年，既是一个刻度，更是下一程的起跑线。5年城市，未来可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程锦从16号上午召开的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市举办，突出乡商主体地位，打造乡商交流合作主舞台。
2: 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由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工商联、省商务厅和衡阳市委、市人民政府承办。大会参会规模超1000人，包括世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3类500强企业主要负责人，海内外华商侨领、知名乡商代表、有关院士专家等。
0: 大会紧紧围绕15五规划部署、湖南发展目标和乡商关切，聚焦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和12条重点产业链，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重大项目、优质资源向湖南集聚，突出乡商主体地位，打造乡商交流合作主舞台，精心设置省情推介、衡阳市情推介、企业家大会发言等10项核心环节。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建新：
3: 四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大会发言，畅谈产业趋势，分享发展机遇，共商合作愿景，实地产业考察，凝聚力感受，园区产业势能，助力把参会机遇转化为投资合作实效。大会既是海内外乡商认识湖南、走进湖南、布局湖南的重要窗口，也是省内企业开拓视野、更新发展理念、布局新兴赛道、搭建优质平台。
2: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衡阳将牢牢抓住这次机遇，加强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围绕医药健康、智能机器人、智能衡器计量等特色重点产业设计活动，同时加强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等建设，为建设省域副中心争当排头兵提气聚力。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忠杰：
4: 建立文化和乡商回归啊，有异曲同工之处，验有考验，还有验证。我们乡商也是在外面发展，然后回到家乡，回报上司，东过龙马，来到衡阳，投资衡阳，再创辉煌。
0: 让乡商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是推动乡商回归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湖南围绕12条重点倍增产业链，精心编制招商路线图、客商库、项目库，省级数字招商平台已整合招商政策204条，招商项目2243个，链接全国超6000万家企业数据，实现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通过推行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等改革，大幅减少涉企检查次数。省政府口岸办公室主任刘德林：
5: 本届大会将深入推进四乡行动，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智新乡以及乡企出海。我们不仅欢迎各类乡级企业家回来投资兴业，也欢迎科研人才带着技术回来攻关，还欢迎海外乡商利用当地市场熟悉，助力湖南企业抱团出海。
2: 全球乡商大会是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共发展的平台性盛会。自2007年首届全球乡商大会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1届，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多个，投资总额 1.14 万亿元。
0: 近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通知，聚焦优化增量、盘活存量，提出四方面15条举措，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记者孙霞报道。
2: 通知明确，要构建分层分类详细规划编制体系，要加强规划的传导衔接。详细规划应全面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定位、底线管控、规模指标、空间结构、规划分区、资源利用等要求，推进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加快制定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省自然资源厅用途管制处副处长刘海燕：
6: 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禁突破生态保护红线违规建设，严禁擅自在耕地上从事非农建设。
0: 通知还明确，要制定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的正面清单和管控要求，以及既有建筑功能转换正负面清单，促进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建立详细规划与资产配置协同机制，鼓励多门类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刘海燕：
6: 浏阳市探索集体土地租让结合模式，唤醒纯粹资源。慈利县三官四村通过农地入市，打造土郊文化展览与特色农产品体验融合项目，推动产销升级。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通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开展第9届湖南省省长质量奖评选表彰工作。需注意的是，母公司或集团公司与其下属子公司或分公司不能同时申报。近6年内已经获得省长质量奖不含提名奖的组织和个人，同一质量管理制度、模式和方法不得再次参评。相关申报材料可通过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下载获取。
0: 日前，2026湖南地理标志山水馈赠国际传播新闻行在长沙启动。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全省现有地理标志产品451件，授权使用企业3100家，保护范围覆盖14个市州、113个县市区，依托地理资源培育的优势产业集群年产值近1000亿元。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锅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吨级船舶。
1: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近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围绕优化发展环境、拓展投资空间听取意见建议。国家发改委将持续优化投资环境，拓展投资渠道，多措并举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这项制度重点支持3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
1: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各位早，我是依旧是代班主播昏昏。
0: 今天的天气啊，跟前面几天感觉特别不一样，
1: 截然不同
0: 啊，有点冷，
1: 还有点昏暗，
0: 阴沉沉的。
1: 对的
0: 啊，其实昨天我就突然有一种，就6:20的时候，天就已经开始擦黑了，我就觉得啊，突然一下有一种秋天
1: 就已经来了的感觉。
0: 哎、是，之前好像是差不多7点来钟才开始日落。
1: 然后早上来上班，我这几天也特别的感觉也特别的明显。礼拜一的时候是三一大道上可以看到金灿灿的阳光，好，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呢，这个金光弱了一点，昨天的话呢又弱了一点，
0: 嗯，
1: 今天的话呢就雾蒙蒙的一片，就是比较灰暗，就
0: 干脆
1: 看不到了，
0: 啥也看不着了。今天体感温度啊，确实是比前面几天要稍微凉了一点，我觉得穿个长裤啊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套上了外套。
0: 哎，反正长沙这最近天气就是这样啊，洋葱式穿衣啊。
2: 这不巧了吗？
3: 聊够了好吧。
0: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头发叛逆期啊。你比如说最近10后中小学生里头流行起了一款呆毛发型，操作思路呢相当的简单粗。

0: 呆萌里带着一点莫名其妙的倔强。那据说呢，这已经是继鲶鱼须之后校园里又一波发型潮流。不少80后、90后、00后刷到视频的第一反应不是好看，而是这是啥呀？第二反应就是我们真的是老了，老到开始看不懂当下年轻人他们的发型了。
1: 其实啊，很多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头发它不只是头发，它是我们年少的时候最便宜最直接的自我表达。还记得两年前2024年的时候，中学女生的统一发型是那个鲶鱼须啊，在互联网上也被热烈的讨论过一阵儿。起因是一位中学老师分享的视频啊，他就是拍的那个课间，结果镜头底下学生穿着宽大校服趴在桌上，有的看书有的做题，女生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从额头正上方垂下两绺头发盖住了半边脸。
0: 那两绺头发呢，就像鲶鱼的须子一样啊，晃晃悠悠，若有若无，既能够把额头遮住，又能够遮挡脸上的痘痘，还能够在低头做题的时候营造出一种我很忧郁但是我不说的氛围感。那当时这个话题呢，就直接冲上了微博的热搜，网友们一边笑一边回忆，那这不就是我们当年的刘海吗？
1: 所以问题来了，当年大家伙儿还在上学的时候，青春期都流行过什么发型啊？大家伙儿也跟风模仿过吗？欢迎一起来回忆一下啊！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大家可以来互动，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聊。
0: 对，或者如果大家当年保留的那些发型，不妨可以把这个发型照片发到群里，
1: 这好吗？
0: 大家一起来看看。我的印象中好像精灵就留过当年很热门的水母头吧，我们那个年代
1: 好像没有，我没有。
0: 有吧，
1: 我没有，你不要诬陷我。我当时还留那种很非主流的发型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进大学呢。
0: 那我怎么印象中看过你留那个水母头？
1: 你印象中是别人吧？我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都已经正常了，都已经。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以前不正常啊。来吧，各位来分享一下。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到肩膀到脸型底下那个短头发。
0: 反正我的印象中啊，我是05年读的大学，我们那会儿的话就女生特别流行水母头，就脑袋上顶个那个巨大的烟花烫爆炸头，然后就垂下来一点像那个鲶鱼须子的那种，但是就是在左右两边，不会在额头上面的那种发型。
1: 反正就回忆一下吧，这我们都交底了，几个熟人啊。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
14: 了，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来吧，知道大家呢自己去搜那个图，现在流行的呆毛发型是啥样啊？有点麻烦，我给大家都找好了。你回复一个字“毛”，呆毛的毛，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看啊。现在00后青春期的这些少男少女们特别流行的呆毛发型到底长啥样？该说不说，就是这些案例啊。发型案例，一个个的那个发量是真的挺茂盛的，
1: 感觉发质也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头顶那一撮小，就那么一撮撮两三厘米长的那个小呆毛，它还得做一个挑染，把顶端那一节，哎，
1: 对吧？不一样，
0: 染个色，
1: 层次感，
0: 真是哈，挺精细的。不过说实话，谁当年不是这样呢？谁当年上学的时候？啊，不是为了这个头顶上这几根头发折腾来折腾去的呢，啊，我那个时候。

0: 我为什么特别确定的是你记错了呢？因为我记得留水母头特别流行的时候，我还在念高中，就是那时候是流行过，我也没有留过那个发型，但是那时候我在念高中，都没上大学，咱俩都没打过照面。
1: 我后来认识你的时候，就是我对你的还有印象，就是你留的是那个波波头。
0: 对呀、
1: 啊，对吧？波波头是你长久以来的一个倾向
0: 啊、嗯，就是一个发型，就一直是这样。然后，但是我在初中升高中的那个时候，是真的跟风去烫过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的什么烟花烫、
1: 烟花烫啊、
0: 烟花烫。然后那个烟花烫呢，就是它会让你的头的上半部分、上中部分特别的蓬松饱满，然后从耳垂开始往下的部分呢，就会特别服帖，整个头就呈现出一种上宽下窄的一个状态，
1: 就是那个水母头嘛。
0: 不，你说的水母头
1: 是
0: 不烫头发，水母头是不烫头发，是纯剪出来的，头发是顺的。
1: 啊、
0: 我说的那个是烟花烫。
1: 水母头和烟花烫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0: 是同一时期，不是同一时期，而且是两个不同的造型。
1: 我搜一下。
0: 我跟你说，水母头最明显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杨丞琳，当时在哪个 MV 还是哪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造型。
1: 这个吗？
0: 对呀、啊，这是顺的呀，这不烫啊、
1: 哦，
0: 这个是水母头啊。
1: 这个
0: 现在也还有。
1: 这个不是那个所谓的公主切吗？
0: 不是，公主切是，哎呀、啊、你，哎，我现在有一种，哎，我现在特别有一种跟老年人聊不清的感觉。公主切是只留脸旁边这两撮头发剪短，哎呀，
1: 而且是要剪得很平的那种，
0: 对
1: 对
0: 对，很齐整的那种，一般发量剪不出那个感觉，哎呀，我的天。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躲不过的发型记忆啊！80后念书的时候，男生流行郭富城式中分，对你爱不完。然后女生呢，流行的那个时候是琼瑶剧式的空气嘘嘘刘海，是不是？
1: 啊，知道，对
0: 对
1: 对，就很细的那个，
0: 就是它
1: 有弧度，
0: 对，有弧度，然后呢又特别稀疏啊。
1: 对，你看，说到这个年代，我都还是
0: 有印象的。
1: 有印象。
0: 然后后来呢，流星花园来了。F4 那种盖住耳朵遮住眼睛的长的那种发型就成了男生们的梦想啊、
1: 嗯嗯！
0: 就是那时候言承旭啊、吴建豪啊，哎，他们那里在剧里叫啥来着，
1: 西门，
0: 完了，
1: 没错，
0: 一点都想不起来男主角叫啥名来着。没有，
1: 道明寺，
0: 对对对对对，周明演那个角色叫花泽类，
1: 花泽类、啊，还要戴一个发箍，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发带，还用发带把头发给捋一捋，
0: 对对对，
1: 箍一下。
0: 然后90后接棒的时候，非主流文化杀进校园啊，男生女生都开始追求层次感，头发要碎，要乱，要像刚被风吹过但又吹得好看的那种程度。90后就接棒，那个时候就基本是打薄是最多的。
1: 太考验托尼了、
0: 啊。然后女生呢，开始研究盖住一半眼睛的厚重齐刘海。男生们偷偷用发蜡把头发抓出几根不服帖的那种刺儿支楞着、
1: 嗯、
0: 那个时候谁要是顶着一头啊特别柔顺的头发反而显得不太合群。
1: 那到了00后呢，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们赶上了短视频时代，发型更新的速度呢前所未有的快。今天流行公主切啊，就是刚才有讲到的那种，明天又换成了狼尾。那女生们呢，可以在有刘海和没有刘海之间反复横跳，而男生们则是在寸头和微分碎盖之间寻找平衡。那不管怎么样，核心变化的逻辑始终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和上一代的人们不一样，我还要和同龄人们一样。那这就是青春期发型的终极追求。
0: 完了，到了10后时代，呆毛和这个鲶鱼须其实就是一体两面。鲶鱼须是往下垂，主打一个遮挡和修饰，像给脸拉上了一层朦胧的窗帘。呆毛呢，就是往上炸，主打一个反重力，像在头顶插了一个小旗子，上面写着我命由我不由天啊。一个向内收，一个向外放，但本质上都是孩子们在有限的规则缝隙里面给自己找的一点个性空间。你想知道这个呆毛发型长啥样啊，你就回复一个字毛、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图给你找好了啊，你开开眼。

0: 们说这个孩子们啊，需要在有限的规则缝隙里面去找个性空间呢？因为大家统一在学校读书，穿的校服是一样的，大家背的书包也是差不多大的，那剩下的那一点能折腾的呢，好像也就只有头发了。
1: 对啊，没别的了。
0: 对，稍微剪短一点留长一点是分缝啊，这个发缝是往左偏啊还是往右偏啊，刘海到底是要厚一点还是薄一点，那这些在大人们看起来真的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那在十几岁的孩子们的世界里，那真的就非常的要紧。
1: 所以当80后90后啊，甚至是00后看着10后的呆萌说看不懂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看不懂。我们自己当年顶着后刘海烟花烫非主流头发的时候，上一代人也是这么看我们的啊，他们也感慨过，哎呀，现在的孩子，哎呀，真是搞不懂啊。然后我们长大了，发型越来越规整，我们不是看不懂呆萌，我们只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从被看的人变成了看的人，从叛逆的那一边站到了不理解的那一边，这才是真正的年龄暴击呀、啊！
0: 我刚才就已经遭受到了暴击了。其实每一代人的发型啊，都是一封写给青春期的信，那信的内容呢都差不多，只是信封换了颜色。80后的信封是空气刘海，90后的是厚重的齐刘海，00后的是狼尾和水母头，那10后是鲶鱼须和呆毛。那等这批顶着呆毛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刷到更年轻的孩子们的新发型，然后愣一下会说一句，这是啥，
1: 这啥我看不懂，
0: 看不懂啊、那头发会长，发型会变，但青春期那一股我想和别人不一样的劲儿永远都不会过时。
2: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0: 回复毛字啊，到精英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最近10后流行的这个呆毛发型到底是长啥样啊。有没有看不懂的，有没有看完之后觉得挺可爱自己也想留一下的啊。潘说他在高中时期他的右眼就没有瞅见过东西，因为是那种很长的刘海，
1: 很厚重的刘海把它挡住。
0: 左眼阳光，右眼哀伤。
1: 青春期疼痛文学。
0: 说着说着话就头还得那样甩一下，把这个刘海甩过去。哎，我不敢想象哎，因为潘他是一个长得就很阳光，然后很秀气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再留一个挡住右眼长刘海的发型。你有本事你给我看照片，不然我不信。
1: 无图无真相是吧？
0: 发过来我看一眼，这个仇人。晶晶说，我80后没有留过任何奇怪的发型，我觉得都不好看。但是我小学的时候邻居姐姐模仿过电视剧里的发型，再见艳阳天里陈秀文民国造型的发型，就是低盘发但是有卷的那种，当时觉得邻居姐姐好好看呢、啊。你那个应该算是造型，不算是
1: 发型。它不算
0: 发
1: 型。
0: 对对对，造型就是一次性的嘛，发型就是你弄完之后，它就一直就是保持一段时间不变啊，就是这个样子。No name 又来了 ，No name 说昨天我们聊饮料奶茶，他早上就去买了一杯豆乳芝士拿铁。今天我们聊发型，你该不会给自己剪一
1: 个呆毛是吧？
0: 一般你那个发量不够大的不够多的，我觉得剪
1: 不要轻易擦，
0: 可能还不好看，因为会有一点欲盖弥彰的感觉。本来发缝就很宽了，然后你再在上面弄一个呆毛，就会把原本大家也许不那么在意的一个区域变成了重点关注区域。所以为什么大家发现没有，流行的发型总是在年轻人当中散布的最快，是因为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已经没有那个
1: 底气了，
0: 资源
1: 资本
0: 了，是了。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 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9月16号，宁德时代低开后直线跳水，截至上午10点跌幅超 4%， 总市值 1.4 万亿元。宁德时代港股跌幅近 5%， 半年报显示宁德时代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2769.17 亿元，同比增长 5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84 亿元，同比增长 41.98%。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6年8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多部高口碑影片持续释放长尾效应。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1: 近日，黑猫投诉联合中国质量报告发布2026住房租赁消费避坑指南，数据显示押金纠纷投诉占比达到 33.3%， 居各类投诉的首位，拖延退款类投诉同比上涨 51%， 虚假房源引流、中介口头承诺违约、房屋质量不达标等问题高发，其中提灯定损及退租时刻意放大细微瑕疵以克扣押金成为经典的侵权手段。业内人士提醒租客，入住退租时需要全程拍摄全屋影像，妥善留存证据，所有的口头约定落实为书面合同条款，遭遇恶意扣款应及时通过报警、12315平台等官方渠道进行维权。
0: 野人先生创始人回应近期产品价格太贵的讨论，野人先生的价格确实已经不属于大众冰淇淋了，单球冰淇淋起售价28，高级口味甚至高达38，蛋糕冰淇淋最高已经卖到了328。而此前面对价格贵的质疑时，野人先生创始人崔健则称，这是我们把行业价格打下来了。他的计算方式是，传统吉拉托行业里一个球通常80克，售价30到40元，野人先生呢一份约130克，售价28元，也就是说不能只看一份冰淇淋卖多少钱，还应该看看每克多少钱。
1: 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一张，那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了681份。整个行程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乘坐飞机抵达美国，签证的费用、机票的费用全部都要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内啊。510万不是买张机票就完事儿，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
2: 感谢一线授权公积金线上快速提额的建行快贷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
0: 早
1: 上
0: 好。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各位早，我是代班主播昏昏。
0: 回复呆毛的
1: 毛
0: 字
1: 啊，
0: 是毛线的毛，
1: 毛线的毛，
0: 不是茅台的茅，
1: 也不是矛盾的矛。
0: 姚蛋蛋说，我们中学时代都是留后刘海，特别是那些女孩子刘海又厚又长，感觉眼睛根本看不见。然后他发了一串那个
1: 要唱出来
0: 英文字母，感觉是带着 BGM 的。 你唱
1: 这个我真让你唱。
0: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every day。
1: 暴露年龄了。
0: No name 说，我仔想留的发型我都支持，还得跟他统一战线，说服爸爸爷爷奶奶。
1: 哇，好，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还在这个学生年代，
0: 有一个这样的家长，
1: 对，有一个这样家长太羡慕了。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是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发型跟现在不一样。我的发质很粗，所以以前都是剪寸头，很短。我就很羡慕那些头发非常柔顺、留着长发的那些男生。我就一度想说服我爸妈以及给我剪头发的那个阿姨，我记得那个时候剪头发只要2块钱，就给我留个长发。结果呢，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借口说我剪不了长发吗？
0: 他说
1: 就是因为你的头发太粗了，你要去摸一下人家那个头发很细，你这个粗头发剪不了长发
0: 啊，留不了
1: 啊，留不了长发。他就说你这个头发长的这个发质就没法剪长发。我就一直相信了这个说法，
0: 单纯的你，
1: 对，单纯的我就一直相信这个说辞吧，一直到工作之后我留了长发。你还记得我留长发的样子吧？
0: 对，
1: 就我就没有想到我这个头发居然还是能够
0: 可以留啊。当然可以啊，我小的时候不让我留长发的那个借口就是我爸说念中学之后所有的女孩子头发都要剪短，然后就在我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就给我把头发剪短了。

0: 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留长过，然后就是现在、
1: 现在就长了，
0: 现在开始留了。
2: 还有感谢王一给我们发来了一张他那个上学的时候的照片，一个毕业照啊，说让我在里头找到他。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的这个照片它是个歪的，我们就得扭着头看，暂时还是看不太出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一群，开心丫丫、木木、甜甜老师、老何、大宋神话、曾亚明、January、洋洋、秦、甜米、琪琪宝贝、鱼儿啊，感谢各位的打卡。
1: 我们看一下二群啊，
2: 嗯，
1: 二群里面折翅的飞人、五加七、敏敏、稻草人、任性的神仙、漫步人生、娱乐、罗罗波波、王依依啊、马奇朵、王涵一、周不帅、锦鲤、姚蛋蛋、二又哥、刘同学、婷，还有娟子，还有唐大金、小神仙，还有爱睡懒觉的猫。
2: 王一说我们初中高中的发型基本都是沙发，沙发就是我说的那个锡纸烫不？锡纸烫、烟花烫啊。然后拂晓稻草人说，以前念书的时候，男的都是刘海超过眼睛，然后喜欢甩头发，或者是向上方吹气把头发给吹开。太有画面了，太有画面了。潇潇暮雨说，高二的时候参加校园歌手大赛进决赛了，说去校门口理发店做个造型吧，烫了个一次性的玉米烫，出来直接变成金毛狮王了，赶紧跑到卫生间用水又给捋直了。
1: 我感觉大家说的这些都特别有画面感，
2: 我已经仿佛看到了你头发这炸毛的样子。再来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情况啊，夏不天 however 梁少、小张、可口可乐、小玉、团团爸、张树、估计白、美羊羊、蔡球、安培、刘健、九段熊、风多点、高了高说今天有点冷啊，确实今天是有点冷啊，穿外套啊。 LL 幸福人生、潇潇暮雨说最近比较忙，熬了三个夜冒了几颗痘，那你皮肤已经算好的了，如果熬三个夜的话我可能就是满脸痘了。Mermaid 的空心菜、哇撒、小央、牧尘、龙波、小俺、自然牛肉、萌琪琪、随心而动、拖鞋男、渡你的背包、方维、森哥、跑不动、彭大白。
1: 我们四群的九段熊说啊，张敏敏在1984年央视春晚上唱《我的中国心》，当时她的那个爆炸发型与歌曲火遍了全国。
2: 你说这个爆炸发型，我还能想到的就是
1: 一把火吗？
2: 对，那个时候发型的那个费翔的那个发型，那是真的很好看。后来
1: 好洋气，
2: 发现还是得看脸，就是因为他在跳舞的时候有一种特别骄傲的感觉，骄傲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晃脑袋，然后他的那个发型就会随着他的动作节奏晃动，微微的在那儿颤动，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帅这个人？
1: 然后那发型做成那样，他舞步那么的复杂，也没散，对吧？
2: 他只会微微晃，但是没散。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穿的一个红色的很短的那个小西装，下边穿个黑色的长的西裤，显得他那个腿呀、两米
1: 非常长，是吧？
2: 对。
1: 听说这个春晚结束之后收到锦麻袋的信，
2: 是的。哎，我们讲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太久远？他就有点反应不过来。
1: 我们在怀旧。
2: 没事，如果你想看看现在这个10后的孩子们流行的发型，
1: 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毛、
2: 毛
1: 发的毛、毛巾的毛啊，
2: 回复一个毛字啊，就可以
1: 看
2: 看现在10后流行的是这样子的发型啊，就是在那个头顶正中央取一撮头发，然后留2-3厘米的长度，咔嚓剪一刀，然后就让这个2-3厘米长的这个发根儿啊，就支棱在那儿啊，这是现在，10后流行的呆毛发型。
1: 我就很想知道这个发型究竟是谁发明的，
2: 不知道
1: 创造出来的。
2: 橘子说，我女儿告诉我，这是为了模仿二次元人物，二次元人物基本都有呆毛啊，有可能啊，很多那个漫画人物里面确实是都有这样
1: 的
2: 啊。
1: 是的。然后姚念说，天生发质毛躁容易炸毛的人从来就不缺这几点竖起来的碎头发，
2: 不需要剪，
1: 不需要，
2: 直接就有啊。然后猫先生说，头顶的头发剪掉一撮就成新发型了，怎么有一种Tony老师不行了的感觉呢？
1: 然后看一下啊，瑞说，我发现一个规律，流行的发型呢都是挡脸，

0: 长中分挡鬓角，齐刘海挡额头，鲶鱼须挡侧脸和腮帮子，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喜欢大光明。
1: 确实是，我现在也是年龄越增长越喜欢大光明啊，觉得那个头发糊在脸上，我当年是怎么忍住的呢？啊，潘，当年你是怎么忍住你的右眼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呢？
0: 你没发现我现在都已经把我的这个额头露出来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之前都还是几个月前都还是长发，然后现在都已经剪了短发。
1: 就是慢慢就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清清楚楚的是最好看的。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敏敏啊，把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10后流行的呆毛发型给他仔看了啊，他仔是也是10后啊，
1: 理解吗？
0: 他说10后的小豆小小豆豆表示不理解，
1: 有一个成熟的心智。
0: 很正常，因为每一段流行期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人属于就是说不随波逐流的。
1: 是我们当年女生流行烫那个大烟花烫，顶个像狮子头一样在脑袋顶上，我们也不理解啊，
0: 也不理解，
1: 也不理解。我们当时就在想，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真的好吗？而且那个时候很流行，女孩子穿那种很紧绷的
0: 小小裤，
1: 铅笔牛仔裤，
0: 嗯，
1: 然后还要穿一双穿那种带跟的
0: 高鞋，
1: 对，有跟的那种鞋子，
0: 厚底，
1: 对厚底，然后背一个大的那种托特包，然后穿那种吊带，一定要还要穿上那种吊带的颜色，还有五颜六色的，什么玫红色呀，什么什么这种黄色啊，这种紫色的这种，哎，搭着，但一直就在想，这真的好看吗？
0: 那个时候觉得好看。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帮子人觉得好看，
1: 我们当时都觉得我们班上那些女孩子就是一排五颜六色的火柴棍。
0: 然后估计白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把到腰的长发直接剪成了男发的长度，还染成了红色，具体的造型参考孙燕姿完美一天的时候的那个发型，那很好看，
1: 挺好看啊。
0: 他说我还顶着红毛去高中领录取通知书，这属于解放了。
1: 入学之后颜色是不是就染回来了？
0: 去高中领，高中毕业呀，进大学了呀。
1: 对对对，那就
0: 啊，所以就是我说他放飞了嘛，放飞自我了嘛啊！我跟你说，那个发型很显白的红头发。然后蔡球说，90年代有段时间男生流行中分，郭富城早期那种。是啊，我刚讲了呀，对你爱不完。
1: 就我们刚才还去搜了一下这个郭富城的这个，
0: 现在看也还是
1: 也还好，就是少了一点。用现在的话说叫什么呢？少了一点呼吸感。
0: 有没有可能现在的呼吸感是因为现在人的发量已经没有那个时候了？蒙奇奇说，高中叛逆，唯一叛逆搞烟花烫，然后被请办公室了。是你被请办公室还是家长被请办公室？甜甜老师说，我咋觉得金人应该没看过现场版的费翔的一把火呢？我肯定没看过呀。他是八几年来着？
1: 87年。
0: 哦，我呢？
1: 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7年。
0: 我负三岁。但是后来是看过的哈，后来是看过的，因为太经典了。那不然我怎么形容的这么惟妙惟肖嘛？短西装，长黑西裤，腿老长了，跳的时候头发还在微微的颤。是的，甜甜老师说是的，87年。王一说，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发型还是很好看的，比现在的发型还好看些。那我可要细细的看一看你刚刚发的这个毕业照了。我等一下，我扭着脖子我都得把它看清楚。
1: 是，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现在10后最流行的这个发型是什么，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关键词毛啊，可以看一看
0: 啊，毛巾的毛，
1: 毛巾的毛，
0: 毛发的毛。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现在哈，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听众最流行的一个洗车福利是什么，那你就得回复黄金的金，哎，一个金一个毛，
1: 毛巾。
0: 回复啊，金属的金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解锁金庸九五专属听众爱车福利，听众专享59.9元可以抢到5次量才洗车券，单次不到12元。你要知道，这样的有严格标准流程的洗车，在力帆养车之前一次是要68。5次就是340，而我们现在是59.9元，直接抢5次，单次不到12元。
1: 是的，那同时呢，除了有这个5张洗车券之外呢，还额外给大家赠送了3张故障检测券。那比如说你车开久了，有一些发动机的故障啊，有些异响啊，底盘抖动啊，还有包括像这个空调不制冷啊、不制热呀、都可以检测。因为你看，马上就要降温了，哇、哦，咱们这个空调那个热空调也要用起来了。那如果有这个空调故障，也可以通过这个免费的检测服务来进行检测，那这个检测服务也是价值237元，
0: 对，全部包含在这个59.9元的大礼包里头。特别要跟大家说到的亮点，就是从你下单那一天开始算起，到你整个核销结束有1年的核销期，除了春节那一个月这个券用不了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可以用。全长沙有12家门店都通用，松雅湖有，北辰有，月湖有。 啊，南边这个山木冲有，洞景路
1: 有
0: 啊，河西也有啊，望城也有。
1: 大家回复这个金属的金字，在金九五电台的后台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洗车的服务。同时呢，这个全城12家门店的地址呢，也可以看得到。那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在自己的家附近啊，工作单位附近，或者是上班通勤路附近有啊。如果有的话呢，真的是可以顺手拼一单啊，
0: 哎、
1: 下一单。
0: 每个车牌仅限一单，只要你不是七座或者七座以上的啊，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的话，其他的。你只要不是这几种，七座以下的咱们私家车都可以用啊，你是 SUV 啊啥的都没有问题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只要下了单之后提前一天跟门店打电话预约，就不需要浪费您等待的时间啊，数量有限，赶紧抢。
2: 这是真的吗？

虽然啊，我没有亲眼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依然还是非常喜欢那个年代的很多发型的。我到现在都会记得你是谁呀？是毛阿敏还是谁呀？从那个旋转楼梯上。

0: 下来，穿着一个那种淡黄色的，是的，
1: 啊、不
0: 你从哪里来？
1: 啊、还那种
0: 淡黄色的，
1: 有光泽，
0: 带
1: 高垫肩，
0: 垫肩的
1: 高垫肩，
0: 一个那个成套的那个下边是个铅笔裙、
1: 嗯、
0: 到膝盖那块、嗯、然后一边优雅的一边走下来，一边唱那个歌，
1: 就是唱那个台步，就是九十年代特有的那种、
0: 啊、
1: 往前走一步还往后退，感觉要退点、
0: 啊、走一步退三步那种哎，真的就是那种你从哪里来，我就觉得哇，经济上行时期的美所以就想问一问大家了，请问当时毛阿敏老师头上顶的那个复古发型一片云，是九十年代最流行的发型，
1: 这是真的吗？
0: 哎，
1: 这个题目再说一遍啊，就是请问，当年复古的发型一片云，是九十年代最流行的发型，请问这是真的吗？
0: 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参与答题吧。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来吧，这我觉得是接下来放假，不管是中秋假还是国庆假期，大家放假出去需要随身携带出门的这么一个刚需啊，就是龙香70周年款饺子包。龙香包大家应该知道吧，结实耐造，造型又好看，一个大大的这个提手，你不管是拎在手上还是直接背在肩上都很合适，然后呢又有拉链又有搭扣，关键是真的很好看。我觉得这几款颜色都很好看，特别是这个山楂花白，带点粉粉的那种皮粉色的那种，
1: 就很适合少女使用。
0: 对，就是你这种比较马卡龙色的穿搭搭这个包，我觉得很好看。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平常你走的是那种比较都市丽人早春晴朗的那种风格哈，那你就可以买枪灰色或者是海军蓝啊。对，然后黑色呢我觉得就是
1: 最保险，
0: 不论男女我觉得都可以用，
1: 特别
0: 而且这个不管是作为通勤包，它是可以塞得进笔记本电脑的，还是说呢平常带娃出去啊，带个这湿巾呐、娃喝水的水瓶啊、蚊子药啊、各方面啊、防晒啊、帽子、小手绢啊啥的，塞在里头完全没有问题啊。龙香包70周年的纪念款，就是跟其他的时候非常规它是不一样的，哎，看的样子就更加好看。你先直接回复关键词吧，599阿拉伯数字599，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那价格也就呼之欲出了啊！就是这个龙香的70周年纪念款现货的龙香饺子包，599块钱就可以拿下。而且呢，你回复599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里面它是龙香的专区，里面有更多的大号托特包、中号托特包、旅行包、零钱包，你要的都能找到。各种尺寸、各种款式、各种颜色全都有，最低33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只。
1: 是的，这个龙香包啊，用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非常的轻便，非常的结实，
0: 而且
1: 呢，它可以收纳折叠起来。马上就是双节了，就是大家如果要出去玩，那这个呢就带着很方便，就是它可以随身携带，你平时带了个行李箱出去，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你要出去逛街啊之类的，你就直接可以把龙香包拿出来，你平时逛街要用的一切的东西，这个包里全都能够装得下。而且这一款它有个好处呢，就是它的这个肩带是比较长的，你不管是手拎也好，单肩挎在肩上也好，都是非常轻松和方便的。
0: 这么说吧，我上京东上搜了一下龙香70周年纪念款这个饺子包，2700、2989、2783、2285、2185，
1: 大概就是均价2500左右吧。
0: 对，反正就2000多块钱一个。
1: 对，
0: 但是咱们跨境电商城599，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啊，阿拉伯数字599，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你先不管那么多，先领个消费券，先领了这个消费券之后，能抵扣着用，然后再点链接进去，进入这个龙香专区。

0: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喜欢的颜色、喜欢的大小。用这个券抵扣之后，最低339能够拿下一个龙香的包包。哎，然后呢，咱们今天主推的70周年纪念款饺子包也只要599，先领券啊，不领券就买贵了。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599。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